0: 三个亿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1: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0: 以这个龙头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肉鸭发展。
1: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府石龙孵化场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

0: 追分的号角，凭借晨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一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2: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架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战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两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2: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4: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

0: 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1: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2: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沙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国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里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 位听众，以上。

0: 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通快报。
1: 8:21，5月18日星期一，全职个星期开始，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落雨的早晨咧，就行车嘅话咧，相对都比较繁忙啲嘅。咁睇翻咧，现时咧，我哋城区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啊，都几多下嘅。咁啊，首先睇下咧，就星湖大道啦。咁啊，见到星湖大道现时呢个钟数咧，嗱，今日咧就变咗系东往西方向咧就有缓慢啦。咁啊，因为咧就喺呢个嘅星湖大道同埋咧就南塘中路交界吓，咁亦即系幸福湖畔对开呢个位置咧。咁啊，呢个嘅施工喺度仍然进行当中，但系换咗个位嘅。咁啊，换咗个位咧，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目前嚟讲咧，就星湖大道东往西方向咧，喺幸福湖畔对开呢个位置非常之缓慢。当然，其实就喺阳光城嗰边吓，西往东方向咧，同埋南塘中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其实都系唔多靓仔。所以现时星湖大道喺呢一框，因为路中间有施工，所以咧就目前嚟讲，等灯嘅时间咧会相对比较长少少啊。大家唔好心急啦，嗰边咧确实行慢啲啊。另外呢就31国道嘅西往东方向小学院门前嘅呢个位同样亦都车多排队啦。咁仲有就係顺安路，咁见到现时顺安路华英城北苑图书馆对开嘅呢个位置呢，目前嚟讲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係比较车多啊。咁西往东方向图书馆嘅呢一框呢，同样等灯嘅时间呢会相对长少少。仲有就係敏捷广场对开位置双方向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嘉湖创意园对开呢个位，敏捷广场东往西方向同埋益华广场交界嘅呢个位啊，都係呢就比较地热闹。

0: 叫做端州五路同埋星河路交界西往东方向，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呢一边，通通都系咧就车多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现时建设路同埋天宁路交界嘅东往西，龙尾已经去到咗一中门口噶啦。咁啊，再睇埋咧就现时西港大桥嗰边啊，更加之拗教。咁啊，因为咧目前嚟讲咧就嗰个施工吓，咁啊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即系嗰个跨线桥嘅施工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咁啊，所以目前嚟讲西港大桥，我哋端州呢一边上落桥位南北走向咧都系咧行车缓慢嘅，特别是系咧就。北往南方向往高于南岸方向上桥位位置咧，就去到呢一边行唔快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就俾多少少耐性。咁而落桥位嘅话咧，目前嚟讲咁啊，都系比较有序啦，但系车流量较大，都系会稍微行慢少少嘅。呢个西港大桥嘅情况啊，咁啊，目前嚟讲咧就南往北方向、北往南方向，其实都系比较地车多。咁啊，但系今日咧就二桥都有啲情况嘅。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兆永大桥喺金道嘅落桥位位置啦。咁啊，呢边咧就即系北往南方向咧，就亦都系出现咗行车缓慢嘅情况啊。二桥都几少有，目前嚟讲咧就系兆庆往金道方向过去咧，亦都系车多有缓慢嘅。咁啊，再睇埋咧就南岸啦，见到现时南岸城区嘅话咧，就江口大桥嘅东往西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实验中学前面嘅。东往西啦，啊，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车多。江口大桥应该讲系更正下，西往东方向啊，往三桥方向，往金道方向。目前嚟讲呢边车多热闹嘅。另外咧就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高腰区行政服务中心对向呢个位置咧，亦都系车流量较大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0: 今日讲先，我哋讲到嘅行车缓慢嘅位置，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天雨路滑吓，最紧要咧揸稳堂泰，就唔好燥底。呢一节交通消息到呢度，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签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4: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

0: 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喺唔同天气、唔同时段呈现出变装嘅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看。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嘅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咁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咗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嘅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咗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嘅认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下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4: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嗰個主題咧，我定得好好。佢話博物館係一個連接世界嘅橋梁。咁其實呢個都同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定位係好相關。一方面我哋係弘揚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希望係透過我哋嘅展覽同埋相關活動咧，去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呢，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呢，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呢，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呢，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呢，去到我哋今年嘅10月同埋12月呢，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是以佛教為一個主題。咁而佛教藝術嗰個咧，係我哋係以絲綢之路，就係話佛教藝術穿越唔同嘅地區，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個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實係全年嘅活動咧，都環繞翻我哋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係連結世界，係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嘅橋梁嚟嘅。
1: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4: 我哋开馆4年啦，咁我哋嘅观众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博物馆嚟，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 參觀博物館咧，都係好滿足、好豐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係、是、想睇故宮嘅文物、故宮嘅展覽、嘅歷史。而我哋開館嚟講咧，我哋都係陳列咗好多好多故宮嘅文物展覽啦。我哋而家有9個展廳咧，其中有5個咧係以故宮主題、文化主題相關嘅。咁呢個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觀眾啦、外國觀眾啦，都係加深咗我哋對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嘅認識。除了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華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是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係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1: 嗯，吳館長，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宣傳，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4: 我哋而家開館呢4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嗰個所在地方係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大灣區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日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一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好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了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民灣區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機構點樣同內地、澳門文博機構優勢互補，實現灣區文化資源共享、文旅互聯互通呢？
4: 我哋由近到遠啦，首先係灣區嘅博物館啦，我哋嘅合作好緊密嘅，我哋係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經常就翻大家之間嗰個喺研究啊、展覽啊、觀眾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議題。除咗灣區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館，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蘇州啊，以至到再遠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館啊，都有好多項目嘅合作嘅。我覺得呢方面更好地將我哋香港嘅博物館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嗰個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4: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邊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一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 喺呢兩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學校大家之間嗰個教育對於博物館增強佢哋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佢哋嘅對於傳統優秀文化嗰個教育係好重要嘅。除咗係呢一啲嘅學校之外咧，我覺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係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希望係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係培養翻我哋青少年對於我哋博物館啦，對。

0: 我哋一手传统文化嗰个兴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而家成个我哋博物馆事业系形势系相当之好。一方面，国家重视我哋成个博物馆嗰个发展；呢方面喺大湾区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嘅吓。呢方面系可以增进咗我哋个文化自信啦、历史自觉啦。另一方面嚟讲咧，博物馆嘅发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个文化产业嘅发展嘅，包括系文化旅游啦，以至到将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馆嘅知识做一个知识转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万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要进行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化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我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弘揚文化，我哋上面嘅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你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認為應該點樣去發揮好中華文化宣傳者同中外文明聯繫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面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样澳门博物馆则是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窗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来听听他的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准备了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新亮点呢？
4: 今年咧，我哋國際博物館日咧，澳門博物館咧就會聯同26間本地嘅博物館啦，包括即係唔同政府部門嘅博物館，譬如海事博物館、藝術博物館啊、通訊博物館等等，同埋有啲私營嘅博物館，譬如同善堂歷史檔陳列館等等咧，呢啲博物館咧去組織一個叫做2026年澳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嘅活動嘅，咁係喺5月17號咧喺澳門蓮花廣場舉行嘅。咁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有攤位係駐場咧，同公眾互動咧，同埋會係以推介澳門博物館館藏嘅可疑動文物啦為主咧。與此同時，澳門博物館現在咧就會舉辦大漢氣象徐州漢代文物精華展，展期到6月14號嘅。以及同時咧，我哋都有相對應嘅實景解謎活動咧，同埋冼星海嘅音樂教育活動係同時係配套舉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係做咗博物館嘅介紹展啦，係一個我哋叫做博物館走廊嘅展覽，係上一年咧就係做咗將我哋澳門20幾間博物館嘅一啲資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個小型嘅展覽，去介紹唔同博物館嘅特色同文化，係一個咁嘅活動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區嗰度同公眾進行一個互動。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係點樣理解呢一個主題嘅？
4: 今年個主題咧，其實我哋澳門博物館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博物館咧係一個公共教育嘅場所，同埋亦都係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嘅一個機構咧。咁澳門博物館咧，其實係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場所啦。咁其實博物館係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點樣去連結唔同嘅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一個係嚟到博物館嗰度去認識自己嘅城市，亦接觸更多嘅歷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連動，唔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4: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這個活動嘅這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加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啦，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 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

0: 园咧，能够有效地去建立一个湾区嘅非遗嘅联动。
1: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如何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桥梁，向世界展现粤港澳人民湾区的独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门是一个三文四语应用的地方，尤其是澳门博物馆，我们是一个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我们邻近大三巴景区，我们在展览上面都会用这些同的语文去展示，吸引其实很多观众前来学习三文，特别是外籍的人士来认识我们的中华文化和澳门特色的。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亦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四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咧，透過我哋原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針對青少年學生啦，我哋舉辦咗澳門博物館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有幾個主題嘅，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藝術、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門博物館依托喺大炮台呢個細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啲自然界嘅生物點樣去融入去我哋嘅藝術啊歷史當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個設計同埋歷史發生嘅一個基礎，譬如啲香料啊、絲綢啊，甚至係茶葉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歷史過程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嘅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会举办一啲比较特别嘅展览啦，譬如我哋做个腹地长型澳门土地驯族展。咁呢个展览咧系为咗响应我哋澳门土地驯族喺2021年嗰时列入咗国家级非遗项目啦。咁我哋都会同澳门本地好多嘅社会团体、民间嘅一啲团体合作啦，共同去策划一个展览咧，咁我哋会让到公众咧，原来都有个展览上面有个参与感嘅，即系佢唔系话展览系一个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馆一啲专门嘅策展人啊、学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实原来广泛市民都可以有个机会去参与到呢个展览嘅设计啊、征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个展览嗰阵时咧，即系都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长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区嘅朋友都专门嚟博物馆参观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公众堂对文化或者特色，年纪大嘅人士可能都会系会觉得有距离感嘅，因为觉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馆亦都好遥远咧，所以未必会专门会走过嚟睇。但系我哋透过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对不同范畴、不同年龄层、不同需求的一个公众的教育服务。

0: 啊，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哪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0: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粤语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当画笔轻触画布，
6: 生活
5: 生活
6: 有咗色彩，
5: 音符
6: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5: 时光
6: 就会奏出旋律。
5: 畅行九四九，
6: 畅行九四九，
5: 令生活，
6: 令生活不再单调，
5: 每一刻，
6: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筑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在天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肇石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石。沙浦镇盛产肇石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石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石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石种植户、2500多名肇石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 3.7 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 36.4%， 国内销售占 63.6%。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3.65 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石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石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石米粉、肇石蛋卷、肇石曲奇、肇石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石市场销路。此外，肇石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石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石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石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石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

0: 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石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征，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了骨髓、神经、椎动脉和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忍无可忍再就医了，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喐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日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很多的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很多的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五到十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一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企起身做一些弓箭操，活动一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其中的前四项，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

0: A. 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由于广东、湖南部分地区近期有大到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发布，实践点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开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明天，我市德庆县2026年华夏传统灌机礼将在德庆学宫举办，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礼，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魅力。5月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创造黑马奇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目前该片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其实还有很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谁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0: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九交通快报。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上昼嘅十一点四十八分，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返嚟由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返星湖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都系行车轻松。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第一路顺畅。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打车。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金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16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月11日至14日，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出海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刘金波参加活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狠抓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意向合作尽快落地，同时搭建长效合作平台，强化产业对接，提升市场适配能力，加强常态合作，继续完善服务保障，筑牢企业出海防线。5月16日，由肇庆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行，市领导吴抱水、何琴琴出席活动。活动吸引残障人士及其亲友、社会各界人士等1200余人参加，共派发500多册政策宣传手册，向6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康复咨询等服务。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活动。5月17日上午，由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的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岳鉴珍公益行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水饮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产值5.51亿元，同比增长 18.3%， 延续稳健发展态势。依托西江及区域优质水资源，肇庆正将水饮料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市拥有水饮料规上企业21家，产品涵盖饮用水、果汁饮料、酒类、乳制品等领域，主要分布在端州、鼎湖、高腰、四会及肇庆高新区等东部片区。2025年全年，全市水饮料规上企业累计完成产值44.8亿元。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3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

0: 试验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日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泰国媒体17日报道，曼谷16日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喺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的，我记得了。
2: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的、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2: 是的，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

0: 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落翻路上睇下我哋嘅路况先啦。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而家系一转灯都会过到。信息翻栏转位都几热闹下，好多车都排紧队噶。咁啊，再上啲公路路天收路交界处个红绿灯位咧，就要一转灯啦。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现行当中双向灯会稍为 check 噶。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单行驶一转灯。住入广百第一阵斑马线咧，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啊。星河路、翠星路咧，都几多街坊嬲住雨衣或者担住遮喺嗰度会 check 过马路咧。咁啊，双向热闹紧，小心留意啦！睇下中山南门四向一转灯嘅，好端州路啊，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啦。咁啊，保持车速，即系佢天雨路话开慢啲，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向东西走向嘅话咧，中心市场嘅斑马线啦，过马路街坊较多嘅，东西向嘅司机大佬需要得俾礼让一下。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窝心 DJ 斌斌，今晚的月色好靓，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今晚好特别，我会同大家分享三封关于爱情的来信，当然有我挚爱的。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我哋生活嘅城市里边，每日都享受住水嘅馈赠。我哋嘅身体70%系水，咁剩低30%一定系责任。加强节约用水意识，注重水资源保护，更要关注健康用水。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拍，
2: 灿烂调拍。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咗消防系救火嘅。
1: 火警操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发街走到厂，要求搜寻嘅支援。
2: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40分钟先到。
0: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记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三十一集。
4: 上次讲到五次又喺白云观同康熙班布尔善分咗手，出埋道观嘅门口，苏麻喇姑先至偷偷地松啖大气啫。呢一关就算系过咗去啦，但系而家点样对付呢个书呆子呢？见到五次又冇声冇气咁挂住行，就似乎喺度谂紧咩，于是就话咧：
5: 你饿唔饿啫？我哋唔好急住。

0: 缴回府，不如喺附近是但揾间饭店食啲嘢唞下先咯。我先头规规矩矩咁企喺度，企到我腰酸脚痛啦。伍士友就话：都好嘅，不过今日呢件事都几古怪噃。龙儿小艺子约嘅嗰个人，点解睇落咁别扭噶？反而系似龙儿嘅奴才添。点解你哋又唔肯相识嘅吓？苏麻拉古就揞住口少少啦。
1: 啊，嗰、那个嘢系敖中堂府中嘅清客，练就咗奴才相啦。听讲起先同小艺子相处得几好，又系表亲戚嚟嘅。今日无意中撞见，人心冷测，当然系唔认好啦。
0: 伍子友系读书人嘅心性，对苏麻拉姑嘅说话就信以为真。咁啊，小心嗰头嘅。咁两个人一边讲就一边行，转过一片瓦渣地，见到墙边呢有橛泥墙，墙上藤蔓四攀，墙边老树婆娑。咁呢度虽然系一间小门面嘅乡村酒家啫，但系喺呢个冰灾过后嘅野村之中，就分外引人注目啦。伍士友点下头话：，
1: 啊，呢个地方都几好喎，系个读书嘅好去处嚟。两位，请呢边用饭啦，有烧麦羊肉，各种细巧点心，京挂银丝面，仲有。
0: 伍士友就挂住同阮娘讲说话。冇注到店嘅主人，只一听呢把声就好熟耳喎。再担高头一睇，哎，呢个老板唔系第二个，竟然系何贵柱。多日冇见，何贵柱反而发咗福添。
2: 啊，贵柱啊，你点解嚟到呢度嘅？
0: 哦，原来系二爷啊！何贵柱咁先睇见系伍子友带住个生宝女郎。就连忙陪住笑讲：哎呀，小人越嚟越论尽啦！二爷又着咗呢一身衣服，我都唔敢认添。
2: 哎呀，二爷，小人同你请安啦。
0: 苏麻拉姑以前听魏东亭讲过何贵柱呢个人，就打量咗佢一眼，又睇下招牌度山姑嗰两个大字，咁跟住伍子友入咗店啦。何贵柱跟住后面就唔停嘴咁话啦，
2: 二爷啊，你走咗之后啊，我哋间月凭店就开唔落去啦。
0: 唉，好彩托二爷福啦，魏老爷帮小人喺度又揾咗个落脚嘅地方。如果唔系二爷呢啲好朋友有本事，小人啊早就去咗阎罗。何贵柱都未曾讲完，如果店里头有个客人就望住呢边，即时将说话就吞返落肚。佢将伍子友同埋苏麻拉姑就带入里边嘅雅座，趁住佢点菜开饭啦。好啦，咁而家讲返魏东亭同班布尔善地。佢两个陪康熙就出咗白云观，一直送到返去皇宫，由张万强狼沈地接咗先至退下。出咗天安门，班布尔善就讲啦，
3: 嘿嘿嘿，苦神啊，都未有来天黑。一日流流长，咁早返去都冇乜意思，走，我请客。
0: 於是佢两个呢就除咗功服交俾嗰啲随从，唔坐轿唔骑马，就步行去西鼓楼啊。西鼓楼嘅茶食店呢就坐落喺宣武门最繁华嘅地段。迎面一块大牌匾四个金字清风鼓楼，就係前明正德皇帝嘅御笔。两边嗰副楹联呢又系正德嘅御书嚟喎。向气山阴点点雪女梅，色压河阳漫漫江上风。咁就靠住呢副楹联，百几年嚟呢家老板嘅生意啊越做越大喇。金陵、苏州、杭州都有佢个分号。班布以前喺门口睇住个牌匾同埋嗰副楹联，摇头晃脑咁话啦。
3: 呢个正德虽然系浪荡，知啲字风骨唔简单，正系瘦金体一派正传啊。
0: 魏东亭就话啦，正德呢个皇帝并唔分。

0: 如啊，如果唔系一班小人乱政，亦未必如此不堪嘅。颁布以前就点下头，哦，咁又系，咁又系。讲完就入咗店。嗱，呢间店咧，话就话系茶食店，咁其实茶座咧，只系占生意嘅极少一部分。楼下边五花八门各式小食，冷热分数系一应俱全。几个伙计咧忙到满头大汗，魏东亭就见到下边如此热闹不堪，就上楼揾雅座啦。啱啱上到楼，魏东亭一眼就睇见喺临街嘅窗口嗰边台度咧坐住胡公山。呢个太医一个人喺度自斟自饮紧，咁啊配埋嗰副鞋抽面、三角眼、扫把眉就颇为滑稽。老胡乜咁好兴致，自得其乐啊！胡公山见到佢哋就连忙起身话啦：啊，魏大人，多日冇见，你几好啊嘛？咁啊啱啱想行礼嘅，魏东亭就扯住佢啦：嘿，不敢当，何必呢？胡公山咁先见到颁布以善，呢位先生好面善，好似喺边度见过喎。颁布以善就侧歪头諗咗排，我哋好似係喺内务府老王屋企见过一次啊。哦，係啊係啊，係颁大人啊，晚生失敬啦。王总管老太爷上年中风，係晚生诊嘅脉。咁三个人就顾住讲说话，伙计喺旁边早就喺度睺住。呢阵时见到有得摄埋嚟啦，就连忙恭恭敬敬咁插入嚟讲：三位老爷，请呢边坐啊！跟住就递热毛巾俾佢哋抹面。颁布以善一手扯住一个，请魏东亭、胡公山啊坐低，一边话啦：我已经同苦神约好咗，呢一餐由我嚟做东，大家一聚方休啊！胡公山就话啦：晚生已经饮咗酒先，无谓嘥啦。魏东亭就讲啦：切，佢大把钱啊，你饮得穷佢咩？嗱，魏东亭就知道颁布以善心中有鬼，又搞唔清呢位胡公山系咩面目，咁諗住呢次呢系个试探嘅机会嚟。好啦，咁作为颁布以善呢，就曾经听立毛讲起魏东亭带过胡公山帮康熙睇病嘅，对胡公山佢就捉摸不透，想睇下呢个半路杀出嚟嘅程咬金究竟系点样嘅人嚟。故此佢有一心要想拉埋胡公山饮酒，胡公山就暗自好笑啦，呢两个对头今日好似如胶似漆，我不如睇下佢哋葫芦里面卖咩药先。就咁样，三个人就各怀心事坐埋一齐。伙计知道佢哋系官员嚟，咁啊同各人呢奉上一杯普洱茶，就静听吩咐。颁布以善饮咗一啖茶，就对个伙计话：你同我上一围最好嘅酒菜得啦。伙计先头听咗一阵，知道呢位就系颁布以善大人，哇，系龙子凤孙，边敢怠慢啊！答应一声就急急落咗楼。唔使几耐，几个伙计就好似走马灯咁切出轮流咁上菜啦。魏东亭见系一围满汉全席，哇，我哋三个就算系大肚离勒佛都食唔到咁多嘢啦。那个伙计就陪住笑讲啦：话系满汉全席啫，其实唔齐嘅，系揀几样时新嘅嚟做，等老爷图吉利咋嘛。但系胡公山就好感兴趣喎。魏大人你唔好扫兴啊，咁有咩难啫，我就有呢个饭量，可惜我仲叫唔出呢啲菜名嚟。
1: 回老爷话，
0: 个伙计就满面堆笑逐一指点喎。
1: 嗱，呢一味系红鸡报喜、佛手生香、鼎湖素鸽蛋、福寿而康，呢啲系豪王网包片，用四个头嘅干包噶，家下就算你走匀北京城都未必食得到。嗰啲系豉汁龙虾拼盘、孔雀开屏、麒麟红掌。四大热菜咧就系紫带围腰、喜官进掌、玉宇金蟾、龙藏虎扣、

0: 另外仲有冰花银耳露、甜品点心、花开富贵四色。各位老爷啊，随便试下啦，睇下啲味道点啦。
1: 嘿，那个胡公山啊，听到话眉开眼笑，揸鱼二拗梳就猛咁话：嘿，好好，嘿，今日有口福啦。
0: 颁布以前就向着胡公山嗰头老下嘴，对魏东亭讲：
2: 虎神啊，今日亦知道天外有天啦、啊，嚟嚟嚟，请用酒。
0: 三个人举起杯，就一人饮咗一啖。颁布以前就夹起一嚿肉鱼，话咗声请，咁有啲闭翳咁皱下眉头咯，话声哎呀肥果头啊！魏东亭啊食咗一啖，味道都几好。诶，老胡，诶，请一请。胡公山都冇你咁好气啦，一发子约落去，咁啊半只肉鱼咧汁水淋漓就夹咗起身，左一啖右一啖，哇咁快就食晒咯。
1: 哇，睇到颁布以前啊眼都擎啦。呢个嘢真系几拆得噶、啊。
0: 魏东亭知道，凡系武功高强嘅人都系食量如虎嘅，自己就专登留住个肚先。学颁布以前咁，一味揀啲清淡嘅嘢求其食，主要系睇胡公山点样食完呢一围酒。胡公山有啲发觉喇，笑笑口话：魏大人啊，你想睇住我嘅笑话啊？嘿嘿，魏大英雄能显本色，真名是自露风流㗎。颁布以前就讲啦：
2: 胡君一啲都唔似个行医，真系个奇人啊。
0: 哇，讲得两讲，一本龙藏虎扣呢已经被胡公山一扫而空。佢抹下嘴就话啦：满身就唔系酒后吐狂言啊。我自细喺深山求师，对凤国六淫、奇门遁甲、睇相算命嗰啲嘢略知一二嘅。可惜生不逢时，以医道嚟糊口而已啊。颁布以前就最信啲风水算命嗰啲嘢㗎喇，就连忙话啦：
2: 吓，先生原来精于睇相算命啊，咁顺便帮我哋两个睇下呢。
0: 胡公山个嘴度呢啱啱照緊嚿红掌，
2: 家下就醉眼迷离，点睇得准呢？
0: 咁呢，两位啊不如讲个字出嚟，等我推算下啦。颁布以前担高头就睇住个楼顶，个心諗：
2: 我要搵个撩楞啲嘅字，难下佢至得。
0: 咁諗咗半日就搵出一个字。
2: 好，我就出个奶字。
0: 胡公山嘴度呢已经照住鱼翅啦，食完嗰嚿红肠㗎喇。咁捋捋口咁话啦：
2: 奶字啊，又难为你諗得出嚟喎。
0: 呢、這个奶字就为缺不知及，及乃过犹不及。阁下怕系经常思过而唔思功嘅，睇嚟立品系正。按其本意，乃无功就不成巧，无人就不成形，无名就不成影，
2: 皆因系心劳太过，
0: 观此自形嘛。又有危急，上有平顶，左有悬崖，对仕途嚟讲不可再求进取咯，恐怕有好多阻滞喎。讲完胡公山少少照旧开怀大叉。颁布以前面口就微微有啲变，隔咗好耐下先讲：
2: 你所讲危急平顶，咁即係话擒咗上危急以后就一马平川啦。
0: 胡公山呢阵时攞匙羹就逼咗两隻鸽蛋塞咗入嘴度，又有咗啖酒先至话：这个当然咯，不过圣人切道呢就原为警世醒人嘅啫。嗰、那个危急就抬级唔稳，一尺之富其限可知，你要谨慎至好。如果稳操制气，十为形数，阁下就必定仲有十年好官可做。

即管放心系啦。班布以前就木住个嘴冇出声啦。魏东亭就插口咯，好到我，我出一个好一般嘅字啫。班布以前就立一眼胡公山，对魏东亭话：讲啦讲啦，愿闻其详。魏东亭喺台面度就画咗个意思嘅意字。胡公山喺讲说话嘅时候已经连食带饮，将我佛手生香红鸡报喜嗰两味菜就扫清光啦，一边向住加官进爵就伸出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咁话啦：意字啊，形体端正，无知无慢，君子心性系正大。下有心而上有立，中怀天日，即系掌握住中正之气。左加心则为益，回忆嗰个益，即系话一生尽在忧患中，难得安宁。如果加人字咧，则为益，即系一益两益嗰个益。足下前途可喜可贺，来日一定系富家翁啊！魏东亭啊，即刻皱皱眉头，我对啲钱财最冇所谓噶啦，请先生再算啦。胡公山啊，拧下头啦，据你而断，只能够如此。二乃心上有阴，又可视为立日之心。足下终生实会得到主上宠信无疑啊！不过讲呢啲咁嘅玩意，酒如饭后咧，攞嚟讲下就得嘅。茫茫天书，言者都尚且难测，岂喺我胡某口舌之间呢？但愿两位修得自顾，对于呢啲测字算命嘅玩意，唔好太过认真啦。胡公山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一为臨滿嘅酒菜，呢陣時已經啊杯盤狼藉，所剩無幾啊！魏東亭見到佢一啲都唔似上次見康熙嗰陣時咁拘謹，喺呢度談論風生，談笑自如，心諗：如果論呢個人，的確都算得上係一個人才啦。班布以前就仔細喺度品緊胡公山為自己所測嘅字，覺得好似暗喻諷刺嘅意思。之后捉唔到咩把柄，就唯有干笑一声啦。学字咁样测字法，兄弟都可以尝试下。请胡君亦都赐一个字咧。胡公山就话：哦，好好好好好，咁就以弼姓胡字啦。胡、班布以前一边眼眨眨，一边就讲啦。胡字嘛，拆开系古月，古属阴，月属太阴，足下城府深沉，精于计谋，有月无日就不成名。可见足下心怀天日，有所希奇也。左加水则成胡，亦属阴。于是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也。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也。哇！听过一连串咁嘅也，胡公山啊，当堂惊到一身冷汗。连酒都跟埋啲汗水渗咗出嚟。魏东亭听咗呢番说话，亦怦然心动喎。见胡公山周身啰啰挛唔自在咁，就少少话啦。班大人同胡兄嘅说话，就令我諗起两句古诗：高光急合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不过即使当今仲有啲人仲喺度怀旧，亦都不足为奇。想当初我朝剿灭李自成拆兵，咪一样打住为民复仇嘅旗号咩？魏东亭嘅呢啲说话对班布以前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而对胡公山呢就大有解脱之意啦。故此三个人就不由得相视而笑，只有不便心。

0: 谈一层啦。魏东亭睇下天色，怕就嚟新时咯噃。唉，我哋出咗嚟成日，都应该翻去啦。颁布以前亦都觉得应该收场，就佢掌柜嚟找咗数，三个人行出楼外，拱手道别。魏东亭行咗冇几远，就睇见明珠由嘉庆楼嗰边行过嚟，知道佢又去见个翠姑啦。嗱，今日呢个胡公山呢，好似真人露咗少少相咯。咁佢到底仲系帮边个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由于广东、湖南部分地区近期有大到暴雨，

0: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发布，实践点覆盖粤港澳3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开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明天，我市德庆县2026年华夏传统灌机礼将在德庆学宫举办，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礼，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魅力。5月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林、中西桂应，创造黑马奇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目前该片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和月、木星和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来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揀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上会漏好多水的。
10: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9: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10: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哋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

0: 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1: Mega，Mega，Mega！
2: 请你节约用电。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8: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9: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8: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0: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8: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0: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3: 岁月磨练成
1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1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2: 用音乐，
13: 用音乐，
12: 走进你的心窝。
1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6: 讲八卦，
15: 与苍穹
16: 讲八卦。
1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好似
14: 小青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
14: 包保闭翳。
15: 共昨天中午一点，
14: 喂呀翻埋嚟，
15: 并肩同行，
14: 晴朗出发，
15: 常欢驾英，
14: 笑到咔咔声。
15: 记得
14: 准时收听。
15: 俾啲 echo。
14: 哦，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中午好啊！
2: 十三点上分啊吓，话落以为有啲微凉嘅感觉，凉凉地又舒服翻，话唔使咁热啊。
1: 系嘅，
2: 唔使开冷气系嘛？
1: 唔使。
2: 系啦，凉浸浸嘅日子啊，咁啊，好似系琴晚十二点几又落雨喎，好似话。
1: 嗯，系啊。
2: 但我唔知道我好早瞓噶啦。
1: 唔止十二点几啊，再早少少咧都有雨声。
2: 有落雨啊？
1: 系啊系啊。
2: 系咁啊，又落雨啊！呢一场雨咧就吓咁啊，扑灭咗咧第一罩嘅火啊，咁样啊，即系热啦日子啊，喂，嗰四月八未嘅咧？
1: 未，
2: 仲未咩？
1: 仲有啊！今日我睇下先，
2: 琴日初一，
1: 四月初二啊！
2: 啊，快噶啦，仲有一个星期，嗰四月八咁就正式入夏噶咯。
1: 哦，
2: 即系依家其实都夏天噶啦，
1: 依家系入夏，已经入夏噶啦。
2: 即系话啲寒衣可以入笼噶啦。
1: 系。
2: 啊，老人家咁讲啊。系咁啊，翻嚟啦！嚟到咗呢个五月十八号啊，美好的周六周日又过去啦。
1: 总是那么的快，
2: 过得特别快，欢乐嘅时光总系唔会等人。所以你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去睇清呢个世界嘅美好，认清咗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嘅声音。所以喺呢个 moment 里面，无论你得与失，都要承载住我哋送俾你嘅欢欣。
1: 欢欣添啊，
2: 梗系啦，阿欢同梁嘉欣啊嘛。
1: 啊，
2: 哎，咁
1: 样即刻 call 佢翻嚟。
2: 冇。
1: 点解咧？
2: 唔好阻住佢告别单身，
1: 发达啦！阻住佢发达。
2: 咁咧就星期六咧，我喺出咗个活动嘅时候咧，咁啊现场有位老师啊，
1: 如何咧？
2: 诶，佢话喂，你系咪 Bobby？ 我系啊，我阿爸好中意你哋噶。我话系咩？
1: 佢你哋啊？
2: 系啊，佢我同你嘛。
1: 我以为好中意你以前嗰个组合。
2: 咩啊？唔系啊，佢话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佢研翻学佢阿爸送佢啊，日日听你做节目噶。佢话你个女主持。我阿 Yan 啊，啊系阿 Yan 啊，好中意睇你做节目噶。
1: 我想知道有几大啊？
2: 吓，啱出嚟做嘢年零两年咯。
1: 我哋都冇做咁耐节目啊。
2: 咁人哋咁讲嘛，咁人哋咁讲咪。
1: 照计佢读书，佢阿爸答佢嗰时，一系初中，一系高中。
2: 咁可能高中咯，嘘嘘咁样咯，点知人家啫系咪
1: 啊？都有可能，可能系旧年高考，今年大一咁。
2: 咁然之后我就话，应该想拍个视频啦。我好啊，我仲系喺视频里面祝福阿。各位張小姐的爸爸張爸爸身體健康，幾開心啊！我哋都有成就感嘅，好多人翻工嘅時候咧，聽住我哋收音機咧，即係有份
1: 望。翻工翻學啊嘛，
2: 係陪你翻工翻學啊嘛，係嘛？你聽我哋節目聽幾耐啊？留言講聲我哋聽啊！
1: 同樣嘅問題，我哋曾經係問過。
2: 唔係，即係我同你一齊做節目啊！
1: 有啊，之前問過㗎。
2: 係咩？嚇，問過再問冇問題㗎。
1: 無聊嘅你話又問，問完又問。
2: 唔會嘅。
1: 一个月问一次，
2: 系啊，你听
1: 下个月都唔知仲有冇得问。
2: 啊，听七年，七年零一个月，但下个月咪七年零二个月，
1: 又系
2: 已经唔一样噶啦嘛，啱啱啊？
1: 嗯，
2: 好，要打卡啊，朋友，快揸紧时间，预报又嚟啊！落雨天啊，好容易瞓觉，唔俾你瞓啊，真系。
3: 最紧要人齐，
4: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5: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4: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2: 不过啲 friend 喺边度玩啊？个个唔系晒食嘢啊，晒爆手信咁样
1: 嘅。系我琴晚睇到佢哋咧，就有约一齐去澳门玩嘅。
2: 有冇约成功啊？
1: 冇约成功，但系有另一个 friend 话佢去澳门啊，跟住柠檬即刻出嚟话我想要五盒杏仁饼，可唔可以帮我买啊？
2: 喂，提大家，如果买手信之后咧之外咧，大家可以食下佢间王之记，正噶。如果是澳门的朋友往之记，仲有就可以去官雅街那边
1: 吃佢吃佢，
2: 好多平嘢买，好多啲特色小食。咁同埋咧，就有间我讲过好多次嘅呢个打折波鞋。官雅街啊，氹仔嗰边咁样过去咁啊，好玩啦吓。咁同埋如果食铺摊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咧唔一定要食啲大店嘅。真嘅，
1: 可以食啲细店。
2: 系，同埋食啲猪扒包咧，你又唔使食大店嘅。即係嗰啲乜李嗰啲啊嗰啲啊，咁你可以揀啲細鈎嘅咁樣，好多正嘢食。
1: 其實而家網上咧已經超多人咧，即係發咗好多好多好多。
2: 真係大家可以去食佢個芒果布甸，好正。
1: 去啊！
2: 真係想去㗎。
1: 想去
2: 㗎。係啊，但係我真係好耐冇出過。
1: 講到我呢個禮拜都想去。
2: 咪去啦，去啦，幫我孭對鞋翻嚟。
1: 我驚落雨啊，主要係。
2: 喺落雨都冇问题噶。
1: 落雨嘅话行起身咧就冇咁舒服咯。
2: 唔系嗰度细，佢唔怕嘅。落雨担住遮可以慢慢。

0: 因為我仲要湊住個細啊嘛。
1: 啊，你有冇去過澳門啊？
0: 梗係去過啦。
1: 係嘛？去啦。
0: 你講到我好似未去過咁。
1: 咁有冇去過西門啊？
0: 你講趙穎嗰個啊？
1: 係啊。你講廣州西門口啊？
0: 系啊，
1: 啊！你讲我哋台湾好多台湾嘅西门町啊，
0: 系啊，我唔系啊，我讲嗰个 F4 嘅西门
1: 啊。今日西门町，西门乜啦？斯文吗？
0: 斯文咯，系啊。
1: 系啊，
0: 有啊，我有去过西门。
1: 西门啊，唔系西门咧，就有个 Happy 西门庆噶嘛。
0: 嗯哼。
1: 吓咁啊，西门要揾阿孝天。
0: 嗯。
1: 啊，孝天要带你去深度游宝岛台湾。
0: 咁啊，孝天佢依家上咗个新嘅综艺啊。
1: 系。
0: 系啊，无限超越班系咪啊？
1: 系啊。今日你又嚟啦。咪老鼠有问佢噶嘛？
0: 系啊，佢上咗去之后，佢仲讲咗一个好搞笑嘅故仔添。
1: 他们三个人打麻将。
0: 对啊，然后我不想打，然后他们硬要我打，那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我说我上个厕所，我上完厕所回来之后，他们不见了。
1: 又没有我位置。
0: 他们叫了另外一个人一起打。
1: 唉，点都好啦，吓每条路都系自己拣嘅吓，对与错都系要自己去承担嘅，系咪先？唉，反正都是缘分。
0: 哦，咁呢样嘢又无分对错嘅，可能大家嘅追求唔一样啦。
1: 咁又系，
0: 系咯，大家想做嘅嘢唔一样啦。
1: 执一执个样，整一整翻，我觉得又冇问题嘅。
0: 系咯，好似有朝一日，如果我同你分道扬镳嘅话，
1: 系，
0: 咁啊，只可以证明我哋有缘无分，不能走到
1: 最后
0: 尽头。
1: 世界直到世界的尽头，我哋唔会分道扬镳，我哋可以分道扬斌。
0: 喂，咁咩？
1: 梗系啦，阿扬斌老师嘅节目有冇听啊？
0: 有
1: 啊，咁上一期讲乜啦？
0: 唔记得啦。
1: 系啦，因为实在太好听啦，字字都知机啊。
0: 系啊，
1: 每一句
0: 我系沉浸式咁样咧去感受佢嗰啲音乐，已经忘记咗佢讲乜嘢。
1: 人哋沉浸嘅，你沉咗落去。
0: 系沉船咁啊！阿柠檬话个杏仁饼俾人放咗飞机
1: 嘅。哦，咁冇嘢嘅，而家好多都喺澳门朋友会成日过去玩啊，嗌个买啊。
0: 系咁啦，阿檬。睇睇我去唔去啦，我去我
1: 幫你買。其實講真的，杏仁餅我覺得半半，嗰度啲豬肉乾同埋嗰度嗰個蛋卷我
0: 哦，咁見仁見智咯，有啲人中意食嘅。
1: 哇，同埋嗰度只鳳梨酥喎，幾好食嘅。
0: 哦，係啊。
1: 係佢仲有嗰只鳳梨酥蛋卷啊，
0: 嗯、
1: 扁口嗰只，
0: 嗯哼，
1: 好正。
0: 正你。
1: 即係我哋成日去大三巴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基本就係試食咗啲奇仔餅咁樣食。
0: 試食完就唔賣嘅我哋。
1: 買唔係我都買，都買，真係買。系啦，咁买多啲就平啲噶嘛。
0: 哦、
1: 其实佢好多饼都好食嘅，啲奇仔饼都几好食嘅。
0: 嗯，
1: 有冇食过啊？
0: 冇。
1: 同埋啲花生糖又好正嘅啫。
0: 花生糖系好食，因为我自己咧就唔系特别中意食饼类嘅。
1: 系，你有冇食过咸嘅花生糖啊？
0: 未喎。
1: 咸嘅喎，神奇咧。
0: 未。
1: 微甜超咸。
0: 咸甜咁样嘅。
1: 佢唔系咸甜，佢系超咸微甜。
0: 超咸微甜。
1: 但系糖嚟嘅喎。你唔咩嘢咧？
0: 咁咪即係好似啲鹹蛋黃酥咁。
1: 唔係佢好神奇嘅地方，佢即係你鹹得嚟啲係膏狀，佢係硬身
0: 嘅
1: 喎。
0: 脆嘅。
1: 係脆嘅喎。
0: 哦。
1: 但係鹹係大糖嚟嘅
0: 喎。哦。
1: 鹹糖。點解？因為老少要鹹意。嗰啲阿姨都鹹。
0: 我又諗起我哋嘅 Wing Chan 老有所樂。
1: 啊，咁係嘅啦。
0: 係因為今日請咗個阿姨幫我。
1: 唔係，今日你個阿姨係請你嚟食飯。食早餐
0: 系啊，跟住
1: 点解你系食早餐定拣全餐啊？
0: 我系叫咗个汤粉啊，因为比较啱我女食。
1: 吓你咧？
0: 我同佢一齐食啊嘛。
1: 唔系嘛？以你啲咁度叔嘅，你唔叫佢全餐食嘅？有人请喎、
0: 啊，差唔多价钱啫。
1: 唔系话全餐卅几嘅？
0: 系啊，佢嗰个
1: 三五六百
0: 喎。呢个都系啊，再加杯美式就系噶啦。
1: 哦，咁你三五六百加杯美式四廿几嘅？
0: 哦，唔系，佢系廿九加杯美式三五。
1: 哦，咁都。
0: 跟住佢又有张券减咗，又变翻廿九。
1: 系嘛？咁你食汤粉不至于去嗰度食噶？
0: 唔系啊，好好食啊！嗰碗汤粉，
1: 咁咪就汤粉，
0: 系我个女一路以嚟嘅挚爱，唔系意粉嚟嘅。
1: 哦，有佢啦。好，咁啊，欢迎大家加下你部微信啊！柠檬做乜系咁晒佢食嘅啲嘢咁正嘅？
0: 哦，柠檬咧就去咗食呢个同款嘅莫氏鸡煲。
1: 哦，你好啦吓，咁啊，鸡煲呢样嘢大家翻去食啊吓。
0: 嗯，咁我见到啊，唔知系卓成定系边个咧，周末嘅时候又真系去咗揾阿莫叔食莫氏鸡煲。
1: 系嘛，咁啊又冇嘢冇屙啊？
0: 咁我唔知
1: 喎。系啊，咁啊都可以。咁啊，另外咧就呢个周六周日咧，大家都有睇波嘛？有冇阳光睇粤 B A 啊？吓，
0: 我冇 ，Hanson 去咗。
1: 系啦，咁啊有冇啲 friend 去体育中心嗰度睇呢个足球啊？
0: 我都冇，我上班。
1: 系啦，二比一啊，赢咗云浮啊。
0: 嗯。
1: 咁啊，亦都系件赏心悦目嘅事啦。吓，我哋喺篮球失去嘅分数喺足球度同你赢翻嚟。
0: 冇错啦。
1: 啊，咁我咧都系以波回友，宵夜第一啦。
0: 开心啦，
1: 系。都系高兴嘅，咁啊，大家咧都即系喺周六日嘅。我咧就出席咗一个球迷协会嘅活动。
0: 你系咪认识咗一大班嘅球迷啊？
1: 哇，唱晒歌啊！你知唔知啊？
0: 唱咩歌佢哋？
1: 今日嗰啲球迷
0: 主题曲啊？
1: 系啊，哦，佢应该系唱广州恒大咩上山睇波首歌。喂，今日双。

0: 咁嘅咩？
1: 係㗎，咁佢歌詞我又唔好記得，我就記得雙山越秀山啊嘛。
0: 哦，
1: 越秀山係廣州乃至南派足球嘅聖地嚟㗎嘛。
0: 哦，
1: 咁我哋睇波，但係我哋唱哦。
0: 你一唱出嚟冇晒嗰只味道，
1: 唔系佢系有，即系好热血嘅咁，但系我就记得嗰句咁啊，两地嘅球迷一齐都拉歌嘅，
0: 哦，
1: 哇，我又觉得即系都几热闹吓，
0: 系嘛，
1: 系$800门票，大家不妨下一场去睇睇啦。不过唔知道下一场咧呢一个粤超啊，喺本地睇下定要作客咧？
0: 一阵 check check 话俾大家知，
1: 我哋稍后时间同你 check check 睇睇。
0: 我印象中咧，我就记得后面嘅粤超咧。都会喺翻我哋体育中心，即系西区呢边踢嘅。
1: 系啦，咁因为咧就我哋新区嗰个球场咧，要承载好多咧，即系国家 U 系列球队嘅集训啊。
0: 嗯，
1: 一个场专业啊。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哋都以大局为重。
0: Pro 嘅。
1: 梗系 Pro 啦，嗱，好似我哋 U17。啊，咁掉低咗东道主沙特啊 ，U17 呢个亚洲杯啊，咁，入咗四强之后 ，U17 咧之前咧出发前咧都系喺我哋肇庆新区嗰度咧集训嘅，所以话嗰度系福地，
0: 福地
1: 系，哎，一定会有好成绩噶嘛。好啦，咁大家有冇睇波咧？有冇攞到件黄金琴嘅衫咧？我都攞件啊，
0: 正唔正啊？
1: 肇庆球迷啊，送
0: 口企可以着啦，
1: 绣金底啊，肇庆两个字啊，
0: 你一嚟我就。
1: 啊，仲有我好朋友杜文扬写嘅首歌咩？肇庆肇庆旗开得胜。
0: 哦，系嗰首主题曲。
1: 系啊，肇庆肇庆旗开得胜。
0: 你唔好咁，你要播嚟听啊！
1: 喂，真系有我睇下有冇现场，因为今日咧喺现场嘅，咁啊现场咧我小弟我咧就录咗一小段，嗱真系嘅。
0: 听到了，阿朱晨，可唔可以唔好讲嘢，朱晨。一个 BGM 好嘈啊！就
1: 系
0: 唱晒，系咩？阿主持人可唔可以收声？
1: 唔系，我嘅个主持人人家主持人就好惨，主持人本来好地地喺度唱，
0: 系即系介绍嘅活动嘅。
1: 咁点知个礼拜球迷就你有你歌，我有我爽，
0: 跟操唔到已经喺度。
1: 哇！又系咁，我和你啊！哇！唔系我和你，再和噶。哇！你一唱咩？边个啊？
0: 佢中意望住我哋啊！
1: 喂，佢系因为反啲系，哇！你和嘅，哇！哇！哇！你要唱波，
0: 哇！
1: 齐齐上山睇波。
0: 咁我讲咩？
1: 都系唱同一句啫嘛。
0: 睇波。
1: 唔系啊，成句啊。
0: 哦，齐齐上山睇波。
1: 哇！
0: 哇！
1: 咦，有气势啊！总之成首歌
0: 一路啊，佢嗰个阿思琪姐喺出面行过，佢咁样望住我，
1: 嘈住佢，
0: 系嘈住。
1: 即系成首歌你唔知点唱唔紧要，你就记住嗰句，唔系嗰我话俾你，嗰首歌你无论睇边一场嘅粤超，边个城市打边个城市，你唱呢首歌都系和应你，因为呢首歌系当时我哋睇广州恒大，去越秀山睇啊，必备嘅，因为肇庆都有当年都有好多恒大嘅球迷噶嘛。咁要唱呢首歌啦，系啦，哇！一见到啊，话不嚟有啲嗌杀嘅时候啊，哇！真系，哇！
0: 唔好嘈，
1: 系啦，自己人。如果嗰首歌佢唔识和应你，你又唱《生仔未必
0: 就系福》，
1: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哦，
1: 好啦，我哋睇下啲 friend 打卡先，睇下你讲乜嘢好嘛？
0: 系啊，有 Happy 咖啡最早出嚟打卡嘅。
1: 哇！
0: 嗯，收咗。
1: 喂，我觉得你成日打咩上山睇波，有冇啲主题曲？应该有只主题曲嘅，系广州队定系一只歌嚟嘅，好正噶，你知唔知啊？如果冇啊，你直接打广州队都有嘅，广州有首歌叫广州队嘅。
0: 首歌叫咩名
1: 字？我唔知啊，你冇，你试下打广州
0: 队。系咪陪你睇波啊？
1: 哦，可能系，你试下，系边个唱嘅？
0: 陈辉权、谢亮、张曼妮。
1: 啊，你试下试下，可能系嘅，可能系嘅。
0: 是啊，
1: 是吧？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我不知道是不是。
1: 今次爆料的嘛？
0: 好像不是啊，又。
1: 不理了，听听先。

0: 我哋男排足球都传承咗一脉又一脉，咁都系波啊！大家以前今年足球上有冇睇过恒大啊？我去过一次，好热血噶，不过就系天体睇波。
1: 啊，呢首温柔啲，
0: 广州队有呢句啦，后面。

0: 我見到我哋嘅旅遊記啊，如果直下連自己嗰個微信嗰個名啊群名都改埋啦。
1: 改咩啊？
0: 叫做如果直下邵慧君2026。
1: 咁
0: 佢話我打卡現場睇咗波好震撼，跟住第二場要
1: 升。嚟一陣嗌，一陣嗌。

0: 哦，我知啊，港仔一首好似叫咩广州旗咁啊，且行广州旗，你试下打广州旗旗红旗嗰个旗。即系想当年小弟我一齐做 hip hop 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个 encore 环节咧。
1: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未冷却。
2: 哦，呢个
0: 系啦，系啦，系啦，嗯。你试下拉副歌啦，由于时间关系。

0: 嗱，系嘛？呢啲咧就足球嘅魅力啦，最地道嘅粤语，系嘛？我哋喐佢啦，唔代表我哋粗鲁，而系我哋用我哋嘅足球攻势 respect 每一个对手。我哋肇庆队亦都系一样，我哋都喐佢噶，
1: 系
0: 喐完你之后，咁啊喐起快喐喐菜啊，
1: 系
0: 啊，咁啊，当然琴晚我哋相关官媒里面出嚟咧，佢哋踢完波都有宵夜嘅。
1: 嗯，
0: 星期六嗰晚咁啊，我见佢好似去到某间应该 sponsor 食肆啊。
1: 哦，
0: 系即系我哋肇庆云浮两家亲咁近系嘛，好、多云浮朋友嚟呢度做嘢，好多朋友又娶咗云浮阿妹，
1: 佢
0: 有云浮嘅靓仔嚟呢度同肇庆阿妹啊喜结连理。
1: 嗯，
0: 吓咁啊，开高速都系半粒钟到四十分钟，
1: 好快啊！
0: 好近啦，我哋肇庆有七星岩，云浮有九星岩。
1: 哦，
0: 系嘛，去云浮买石头，吓、我赢遍省港澳，咁啊几犀利啊！
1: 厉害，
0: 转头同你继续倾偈啊！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九四九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16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月11日至14日，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出海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刘金波参加活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狠抓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意向合作尽快落地，同时搭建长效合作平台，强化产业对接，提升市场适配能力，加强常态合作，继续

完善服务保障，筑牢企业出海防线。5月16日，由肇庆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行。市领导吴抱水、何琴琴出席活动。活动吸引残障人士及其亲友、社会各界人士等1200余人参加，共派发500多册政策宣传手册，向6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康复咨询等服务。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活动。5月17日上午，由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的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行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水饮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产值5.51亿元，同比增长 18.3%， 延续稳健发展态势。依托西江及区域优质水资源，肇庆正将水饮料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市拥有水饮料归上企业21家，产品涵盖饮用水、果汁饮料、酒类、乳制品等领域，主要分布在端州、鼎湖、高腰、四会及肇庆高新区等东部片区。2025年全年，全市水饮料归上企业累计完成产值44.8亿元。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日通报，
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

0: 此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泰国媒体17日报道，曼谷16日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打破垄断，南溪液压以专精特新铸就肇庆制造硬实力，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子进社区送关爱，义卖传温情，慰问暖夕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11年如一日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部件领域，企业凭借自主研发成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广泛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作为专业海洋工程液压油缸液压系统研发制造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南溪液压落户肇庆高新区以来，依托园区的产业与区位优势以及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支撑，心无旁骛攻主业，在细分赛道跑出了加速度。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幼林：
3: 我们选择肇庆高新区，首先是看中这里的产业聚集效应和区位优势，周边配套比较完善，落户后高新区的服务效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我们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2: 在肇庆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南溪液压聚焦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持续攻坚，在密封、耐腐蚀等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逐步实现核心部件国产替代，产品凭借高性能、高可靠性成功配套国家重大工程，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 11.85%。 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幼林：
3: 我们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在这个细分领域深耕了11年，我们的技术团队有70多人，中高级工程师占比很高，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超过 6%。 同时我们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把高校的理论研究和企业的工程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2: 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南溪液压已持续创新站稳细分赛道，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布局，累计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一类知识产权10项。记者曾志成。
4: 11年深耕细作，11年创新突破，南溪液压以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垄断，以专精特新挺起制造业脊梁，也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能。本台记者曾志成、欧亮报道。
2: 校园爱心义卖并不新鲜，但筹得的善款花在哪里？近日，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给出了温暖的答案。学校将本届义卖筹得的善款全部转化为食用油、大米、纸巾等生活物资，由学生们亲手送到社区孤寡老人手中，让爱心从校园延伸到社会，温暖了夕阳红。 活动当天，学生们化身小小志愿者，他们带着食用油、大米、纸巾等慰问品，叩开了老人们的家门。除了送上生活物资，志愿者们更是忙前忙后，为老人打扫庭院、清理杂物。大家围坐在老人身边，仔细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用稚嫩却真诚的话语送上关心与祝福。据悉，龙湖学校已连续两年举办爱心义卖公益活动，累计筹集善款约9000元，全部用于慰问社区孤寡老人、资助校内困难学生等公益用途。学校依托龙湖学校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爱心助学等文明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慰问活动正是学校爱心义卖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的公益延伸，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师生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厚植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让爱心与美德在校园内外持续传递，生生不息。记者陈愿莹。
5: 此次慰问不仅为老人送去关怀与陪伴，也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懂得感恩奉献，让传统美德在点滴行动中代代传递。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9: 咁要怎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9: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0: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9: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

0: 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1: Mega，
2: 请你节约用电。
3: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4: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3: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4: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它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5: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6: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7: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5: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6: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8: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9: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0: 我拣 C. 番碱。
9: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0: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9: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认识，
9: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6: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6: 快乐相伴。
11: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2: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1: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2: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12: 与苍穹讲八卦。
1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2: 嘈喧巴闭，好似
11: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2: 嘈喧巴闭，
11: 包冇闭翳。
1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1: 喂呀翻埋嚟，
12: 并肩同行，
11: 晴朗出发，
12: 常欢加英，
11: 笑到咔咔声。
12: 记得
11: 准时收听。
12: 俾啲 echo，
11: 我走音啊！

0: 好啦，翻埋嚟啦，欢迎你翻嚟同我哋打卡嘅 BOBY 零七五八啦，读到啲 friend 嘅留言打卡先 ，BOBY 零七五八，快啦快啦快啦快啦，要要要 ，what's up？
1: 有好多 friend 咧就提咗出嚟打卡啦，
0: 系，
1: 啱先已经最早啊打卡嗰个香槟咖啡，我就唔重复佢。
0: 系啦，香槟咖啡你好啊，
1: 依家讲下嚟第二次啦，
0: 好嘅。
1: 海之华咧今日喺南岸食饭，佢日都喺南岸食饭，
0: 系啊，
1: 因为佢系南岸人，
0: 因为佢翻嚟端州冇饭食，
1: 因为佢住南岸，
0: 系。
1: 再海之华成日食榴莲嘅，
0: 系
1: 啊，几时安排一个俾我话？
0: 系啦，我而家兴嗰啲手指榴莲。
1: 巴掌榴莲
0: 系嘛，细细只啲一嚿啖，
1: 嗯，
0: 好正啊！
1: 又有钱整出嚟打卡啦！
0: 欢迎你，
1: 落 happy 喺沙街啊！
0: 吓沙街咩？沙街好多好嘢食噶，
1: 有咩啊？
0: 哦，沙街有好多好嘅食肆啦，传统噶啦。

0: 如果
1: 我世界有间北京风味嘅。
0: 吓、啊？
2: 系
0: 喺边啊？
1: 专门叫即系佢嗰间嘢唔叫北京风味，但系佢入面做嗰啲就系嗰啲北京风味咯，即系炸串跟住捞嗰啲。
0: 吓、啊？我就去嗰间啊。
1: 系咪啊？我唔知。
0: 我影俾你睇嗰间啊。
1: 我唔知。
0: 我影俾你睇嗰间。
1: 两个字嗰间嘢。
0: 吓、啊？
1: 两个字，
0: 唔系我上次影俾你睇嗰间，你咪讲嗰间先。
1: 唔系，
0: 哦咁唔系，两个字我
1: 系开咗好多年噶。
0: 喺边噶？
1: 咁就系、是、诶，嗰边嗰间学校叫咩名？
0: 五中。
1: 唔系，系啲职业学校嚟嘅。
0: 啊？边一中、二中、技校，
1: 系技、技校嚟嘅。
0: 哦，
1: 系跟住喺个技校后面、
0: 哦、
1: 对住嗰个位。
0: 好，有佢啊。好，继续。
1: 有老华苏信安路。
0: 好啊，你好啊。
1: 阿迪去紧四会议啊。
0: 好，多谢阿迪嘅 sponsor 啫，再次多谢晒。
1: 系啊，你 sponsor 完之后咧，我个女成日叫我买啊，叫我买黄色嗰支，黄色嗰支。
0: 正啊，芒果味啊嘛。
1: 系咪好饮啊？
0: 系好饮，好饮啊。
1: 系啦，咁我哋一直下咧就话，哦，打咗个震撼卡去睇波啊嘛。
0: 系啦，佢首歌咧叫做系齐齐上山睇波，齐齐高歌。
1: 吓咁长啊歌名
0: 系啊，
1: 我嗰啲咧就系应该系民间嘅口号，
0: 唔系球迷协会自己唱噶嘛，好兴嘅，即系你去英国啊，你当时去出
1: 我冇睇过波得啦，
0: 你冇睇过波
1: 啊？
0: 人哋话一定要去现场，
1: 我知去温布利啊嘛，
0: 系啊，唔一定温布利嘅，即系好一个好多个球场都得嘅，即系英超咁多个，好似热刺啊、托特纳姆啊，
1: 同埋美菲系咁，
0: 啊白鹿巷啊嗰啲都得噶嘛。因为你知道英国的足球即是现代足球发明之乡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足球。
1: 是但我有一场外感受到那些球迷他们的热情啊，即是他们会很丰富的着装啊，
0: 是啊
1: 一起去咯。
0: 是啊，同埋呢他会着回自己支球队的颜色的
1: 就
0: 死敌的支入队啊。是不是好像曼城蓝色你着件红色你蛮乱的你。
1: 有宝儿出来在这里借借我们的兄妹发红包啦。
0: 是的，多谢。
1: 赤 V 赤咧打卡啦，
0: 好嘅。
1: 大老辉喺屋企休息今日。
0: 哎，系咩？辉哥休息啊？
1: 大老辉系星期一休息嘅。
0: 哎呀，
1: 人哋系星期六日，佢星期一嘅。
0: 哦，错峰啊嘛，周六日嗰啲服务行业好忙嘅。
1: 阿国出嚟打卡，
0: 欢迎你。
1: 搬砖人打卡
0: ，Yo what's up？
1: 诶，文凤今日都休息喺屋企，
0: 好辛苦晒。
1: 咁啊，唯美感恩咧就话我都系中意我哋肇庆队嘅篮球队队歌。
0: 篮球队队歌系咩啊？
1: 旗开得胜。
0: 旗开咁啊，肇庆肇庆，旗开得胜。
1: 系。
0: 咪做文扬啦。
1: 是是你老友
0: Radio Man 嘛，
1: 是
0: 啊。
1: 阿 Leva 大王大卡嘅，
0: 欢迎你。
1: 系啦，证券小张就话肇庆最后嗰主场咧系对广州。
0: 哇，呢场劲，绝对好睇，话俾你听，真系好睇。不过主场对广州啊，哇，呢场大家真系可以去睇。
1: 系咪你？你去带队好？
0: 有时间噶，我都去噶。
1: 系啦。Mr. 梁咧就话，我个人咧就觉得足球嘅气氛啊好过篮球、
0: 啊，因为人多啲，有玩人咯，所以点解足球会变成世界第一运动啊？
1: 咁啊 ，D 就话因为场地大咯，气氛就好啦。
0: 系，即系因为足球呢样嘢系一直即系定完世界杯啊嘛，呢一排之前成日话央妈啊几多钱终于搞掂咗 FIFA 啦咁样啊，就系对世界杯有得睇啦，未加入世界杯啊。你知今年世界杯边度睇啊？
1: 边度边度？
0: 美加墨啊嘛。
1: 我真系唔知
0: 道。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办，
1: 我真系冇了解喎。今年
0: 啊，呢边世界呢、這个世界杯系踢咩嘢噶？踢足球嘛。
1: 哦，世界杯踢足球我知啊。我以为你要问我啲咩脑筋急转弯。
0: 唔系，跌嘅你。
1: 呢个我梗系知啦，世界杯踢足球我傻嘅咩？
0: 诶、啊，好啊，继续啊。
1: 有呢个唯美感恩咧，就系、是、个人爱好不同。我知道你中意篮球。
0: 哦，冇问题嘅，即系。运动令你快乐系嘛，增加呢个多巴胺啊嘛。
1: 嗱，唯美感恩你咁讲就唔啱啦。
0: 咩咧？
1: 佢话我知道你中意睇我哋足球队嘅队衣，唔系球赛。
0: 吓唔系？
1: 唔系啊？
0: 唔系、
1: 啊，系标中意睇球赛。
0: 系啊，我啊真系睇球赛嘅，讲真。
1: 跟住阿 D 话：你报名又去做队衣咧？
0: 赢晒啦！
1: 你就啦啦队，
0: 赢晒噶啦！
1: 我哋唯美感恩系做啦啦队，
0: 系嘛？即系啦啦队赢啦，青不必将，阴凉收势。
1: 系啦。
0: 要跳舞咁样，
1: 系啦。咁阿 D 就笑翻唯美感恩啦。你睇篮球，方唔系想睇靓仔咁样。
0: 嗯，好啦，
1: 系
0: 啦，
1: 吓好啦，唔好对立啊，我哋
0: 唔好揶揄啦。
1: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有啊，春来冬去咧，佢话喺马鞍到金利嘅途中打卡。
0: 系好嘅，欢迎你啊。
1: 嗯，
0: 好。
1: 柠檬话佢嘅行人名俾人放飞机啊！如果阿 yen 佢，帮我买多啲啦。
0: 我忍依都系讲嘅啫，你又撞正边个人喺度开演唱会，忍依可能去嘅。
1: 我系有啲心动喎、
0: 啊。啊，心动不如行动啦。喂，系我俾个大背囊你孭去我屋企，由你帮我孭到波鞋翻嚟。
1: 我唔孭。
0: 当年我差啲去上海公干，你叫我孭只龟我
1: 啲。你都冇孭啊？
0: 我应承咗你啊。
1: 但你冇孭啊？
0: 但系唔系我唔孭啊，系嗰场活动取消咗啫。如果取消，你当时仲叫。

0: 我喺上海孭去杭州再孭翻嚟嘅，你记唔记得我历历在目？
1: 但系嗰只龟得咁大啲嘅啫，你都话咁大喎、
0: 啊？你话只龟咁大嘅喎、
1: 啊？哦，如果只龟去到咁大咧，佢就一个书包嚟嘅。
0: 你叫我孭只龟喎？你当时
1: 孭书包？
0: 你叫我孭龟喎，大佬？
1: 唔好再讲啦，最后就系冇孭到嘅，反正
0: 唔系我唔应承，系最后嗰个活动系取消咗啫、嗯。好啦，咁啊，欢迎加你节目微信啦、啊。小咩咧？
1: 佢突然间转话题，好尴尬。
0: 哦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0: 好咁啊，嚟到我哋呢个星期一咧，我哋都会同你睇睇咧过去个星期里边咧，即系有咩娱乐圈八卦嘢同你分享下噶。咁啊，有一个好正嘅咧，就系曾经佢都叫小方啊，而家可能叫做老方。
1: 唔系，佢而家叫阿甲。
0: 啊，中方。
1: 老方
0: 老中青，
1: 佢点讲咧？老系老噶啦，但系佢都系啱啱做爸爸。
0: 吓咩啊？恭喜佢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哇，好犀利，开演唱会啊！
1: 系喺红馆啊，开咗演唱会，讲紧方力申。
0: 哇，方力申好劲啊！方力申开咩演唱会啊？
1: 佢自己嘅演唱会、
0: 啊。万刀计演唱会
1: 系咯，
0: 请咗好多人、啊，
1: 好多系、啊。大概三个呢啲歌真系。冇嗰啲 feel 嘅。
0: 你
1: 有本领两个
0: 得到，令你身呢首歌冇，我系谂住做个铺垫嘅啫。不过讲真要有 feel， 始终系要佢嘅，佢又唔去。
1: 哦，冇可能佢噶啦，已经。
0: 如果有一集如果佢肯去嘅话，嗰啲门飞可能真系
1: 会爆啊，
0: 十倍。
1: 系啊，冇、可能系佢噶啦，放心啦。
0: 嗯。
1: 而呢首都唔系最经典，
0: 咁又系
1: 最经典系佢哋嘅好字开头嗰几首，
0: 好好恋爱，好心
1: 好
0: 报，
1: 好心好报啊，
0: 系啦，好心好报，好心报好报。嗱，讲下啲小方咧，就喺过去嘅星期，哇，连开几场啊？
1: 一场啫系嘛？
0: 吓，先开一场唔止系嘛？
1: 你系咪觉得佢请咗好多嘉宾啊？
0: 系啊，
1: 同一晚出现嘅。
0: 哦我见美女厨房都嚟埋，
1: 系啊，同一晚出现
0: 嘅。啊，梁汉文同阿 Ronaldo 一齐，
1: 系啊，
0: 仲唱埋美女厨房嗰首攞命嘅歌，
1: 系啊，
0: 同一晚噶，
1: 系啊，我见佢 Kelly 都系同一晚噶。
0: 哦 ，Kelly 有嚟咩？
1: 系啊，陈慧琳啊。
0: 哦 ，Kelly， 我有 Kelly。
1: Kelly 啊 ，Kelly 啊
0: ，Kelly 同佢唱咩歌啊？
1: 佢哋合唱歌，啊，唔知系边首咧？好好恋爱定好心好报嘅？
0: 咁样咩？
1: 嗯。
0: 哦。有冇唱同屋主啊？
1: 冇啊，同屋主算好新啊噶啦，对于佢哋嚟讲，
0: 佢有冇请阿石修啊？吓、
1: 啊，冇啊，
0: 佢点解唔请石修啊？
1: 我点知佢啫？
0: 父子同场喎、啊，吓嗱，嗰出同屋主里边，石修咪扮佢老豆咯，好记得佢讲嗰碗猪杂粉个道理，啤啤佢咁样，哇，靓仔爷几次啊？啊，咁啊，三时间翻嚟，喂。即系同你讲嗰场演唱会，同埋咧最紧要我哋见到好多人嘅青春啊，劲啊！转头翻我哋一齐怀念下青春先。
5: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6: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揀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1: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赵就美好，你我参与赵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2: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3: 咁要点样申请呢？
12: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1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

0: 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生活。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6: 与苍穹
4: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6: 嘈喧巴闭，好似
5: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冇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听听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14:11，此时此刻你在何地？翻工的路上，我陪你，我是阿欢，
1: 我夏一，
0: 好 ，B O B B Y 0758，未打卡快打卡。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是小弟我 D J 常欢的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我哋今日同佢讲嘅娱乐八卦咧，就系Alex Fong
1: 嘅，
0: 系 Alex Fong 演唱会啊，都未讲完啊，呢啲应该有 feel 啦。
1: 啊，呢啲有啲嘅。
0: 啊，咁啊，讲紧 Alex Fong 咧，就喺呢个红馆啊，连开两场啊。

0: 系，佢系好似一开始佢系卖16号嗰场啦，
1: 系，
0: 跟住好似话咧就都反响非常之热烈，
1: 加开
0: 系买飞人比较多，就加开咗15号嗰场嘅。
1: 而家咧就系啲人卖情怀、睇青春，
0: 咁都系。但系好多 friend 都话佢翻嚟我哋大湾区，即系其他城市开咧，就都系啲 mini show 比较小型啲嘅。但系佢喺香港开咧，哎呀好旺喎、
1: 啊！点解佢唔喺水上开咧？就系跳水游啊，
0: 游下游下岳高个头咁啊，大概当我遇上。
1: 错，佢恶高个头，佢就要唱慢刀夹，我出头啦，
0: 又系喎，
1: 系嘛，所以有啲 feel 噶嘛，啊，点解佢又唔砌埋 Cabby Woo 嚟啊？
0: 冇可能嘅，冇可能噶，
1: 佢同 Cabby
0: 曲奇嗰啲都冇可能噶咧，
1: 佢同狗饼都交互咩冇噶？
0: 咁唔系，咁毕竟大家都系 friend 系咪？
1: 吓，咁有乜问题？
0: 有啲情怀就无非再炒咧，炒咗就唔系几好咧。

0: 呢首歌里面是有 Kerry Wood 同埋 Steffi
1: 嘅，都有噶。
0: 斯塔菲同埋。
1: 我谂起阿 Cookie 咧，我之前刷到一个贴啊，你知嘅，网上啲嘢好好玩噶嘛，啲评论唔单止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啊、有一个外省嘅朋友就发咗个贴，就话佢同佢个女起咗个名字就叫 Cookie。
0: 哦。
1: 跟住佢就问广东地区嘅朋友可唔可以用粤语读下呢个名俾我听咧？跟住下面一堆人留言咧，你估下佢哋讲咩？
0: 吴雨霏。
1: 咁唔系。
0: 邓丽欣。
1: 佢哋直接唱歌。
0: 杨爱瑾。
1: 佢哋接咗下面唱歌啊。
0: 哦，咁咩？
1: 唱谷奇啲歌。
0: 又不是。
1: 系啊，冇错。佢哋话喺广东。曲奇的发音就是由不是八十年代，
0: 咁然之后嗰、那个博转话，
1: 咪全部人懵晒啦，好多嗰啲其他坐标嘅 friend 都出嚟懵晒啦嘛，这是什么？
0: 所以话地域性嘅青春记忆，
1: 广东人咧对曲奇嘅定义咧就系咁噶啦。
0: 吓、啊，广东个曲奇咧最多就系九块嘅啫，后屘得四块。
1: 曲奇最多可以分几块？
0: 九块，
1: 九块，
0: 后屘变成四块。
1: 嗯，
0: 啊。

0: 喂，美女廚房有主題曲，我真係第一次知嘅啫。
1: 我都係啊。
0: 喂，你殺手入冇只歌，會好笑，我覺得即係。有阿 Ronald 鄭中基梁漢文同埋佢，佢將一首歌《萬水千山中環》定咩，佢就改咗佢，哇笑死我！我哋嗰啲歌詞邊個填嘅咧？
1: 搜
0: 係
1: 搜唔出嚟
0: 喎，
1: 首歌
0: 可能真係冇有嘅。
1: 係咯係咯，
0: 有嘅啦。
1: OK。
0: 啊，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另外一個嘉賓係勾起咗好多朋友嘅青春回憶嘅。
1: 嗯。
0: 讲嘅咧就系呢个咩？系咪恋爱百分百啊？
1: 百分百感觉系咪？百分百恋爱，百分百感觉。
0: 百分百感觉啊！里边几位主角，好似当时都有份出镜嘅喎。
1: 都有。
0: 有陈晓东啦。
1: 嗯。
0: 有呢一个
1: 周丽淇、
0: 李彩华啦。
1: 嗯。
0: 同埋麦都夹佢本人嘅。
1: 系本人，本人。你讲。
0: 我本人。
1: 系。
0: 咁系麦都夹，即系方力申有份噶嘛？
1: 系。
0: 喂，仲有方力申喺《雪马拉松》一次嚟过噶，好大雨噶，记唔记得？嗰次最大雨嗰次，雪马拉松方力申又过嚟嘅。
1: 哇，我真系冇印象。
0: 着晒雨，你而家守雪马拉松方力申，
1: 我唔守啦。
0: 你就会见到佢噶啦。
1: 我唔守啦。
0: 啲人话难怪佢咪游水嚟嘅。
1: 可能系，到时啊游啊游你游西江游过嚟。
0: 咁讲紧咧，佢哋四个哇，真系好难得，唱嗰首四为一体啊，
1: 三又嚟啊，
0: 三为一体
1: 啊，唔系系两男一女。
0: 嗱、就呢一首啦。
1: 我当时记错。
0: 喂，当时你出系电影定系连续剧嚟噶？
1: 好似系连续剧系咪啊？
0: 系嘛，即系一出嘢有啲似咩？当佢个节拍就咩？当剑尖遇上四叶草嘛？
1: 当四叶草遇上剑尖丝，
0: 一样嘅啫。
1: 唔一样。
0: 系咪当时都系 TVB 嗰啲，好似青春 Y2K 啲咩？
1: 应该系，系系。
0: 你知唔知青春 Y2K 嗰期有边个？
1: 有边个？
0: 有卓卓然啦，有余文乐啦，
1: 嗯，
0: 啊，里边仲有个边个姓唔起？哦，好似有陈志尧嘅，
1: 吓，陈志尧都系。
0: 青春 Y2K 里边有陈志尧嘅，
1: 系咩？
0: 系嗰期有好多啲咁嘅青春剧噶嘛，捧嗰班人啊嘛，跟住有恋爱自由式里边，有一扎啦，咁啊后屘咧就咩当咩啊？
1: 当四叶草遇上剑尖时，
0: 系里边有嗰、那个啊咩唐诗咏嘅。
1: 嗯，
0: 系有唐诗咏啦，仲有嗰个单眼皮嗰个女嗰个叫咩名啊？死，即系 TVB 嗰度做女配啊，咩做女主嗰个咧，有少少眉哨牙嗰个。
1: 边个啊？
0: 啊，那个女嘅叫咩

0: 名都升唔起，
1: 我就醒唔起啦。
0: 哇！李彩华正喎、
2: 啊，李彩华梗系正。
0: 李彩华即系彩华衣，完全冇衣味喎喺佢身上。
2: 冇啊！
0: 但系我都好似停留紧喺以前嗰个千禧嗰啲 feel 咁啊。
2: 系佢嘅打扮啦、着装啦、妆容啦，都系好似。
0: 真系奇
2: 有。原来百分百感觉有意义噶。
0: 系啊，系有意义噶，所以我就话系电影定连续剧先系。
2: 连续剧咯。
0: 哦，
2: 系啊。不过仲系改编自香港嘅一本漫画嚟噶喎。
0: 几迷嘅？边个嘅？
2: 唔系
0: 几，系啊！我记得系我漫画改编噶嘛。
2: 仲有萧正楠噶喎。
0: 二啊，
2: 系啊，
0: 系啊，嗰期咪我都系嗰期之后，跟住又恋爱自由式啦，又有萧正楠。

0: 嗰句尾音咁 Carrie Chan 嘅。
1: 你講嘅係 Kelly 定 Carrie 啊
0: ？Kelly 啊 ，Kelly Chan 啊。啲 friend 即刻發出嚟。
1: 阿黄美咁样话，难怪成日刷到啦，原来开演唱会。
0: 咁唔系开演唱会嚟做乜啊？
1: 系咯，你一碌佢哋四个都知佢哋开 show 啦。
0: 系我睇佢细啊，演唱会啊，大佬。
1: 唔通为咗你哋世纪大合体？
0: 系咯，你真系搞嘢。
1: 原来百分百感觉仲有苏永康噶。
0: 啊！

0: 我记得出嘢里面咧，郑中基系喺里面间学校定唔知乜鬼里面卖早餐嘅。
1: 卖早餐嘅。
0: 系啊，喺部餐车里面噶嘛，有冇印象啊？
1: 冇，真系冇乜印象。
0: 我记得系有嘅，佢系郑中基系龙威咁嘅发型嘅。
1: 哦，呢、這个我记得。因为佢一直都系咁嘅发型，
0: 冇，佢后期系短嘅，
1: 后期系铲车，
0: 即系佢龙威一期。即系福利生吓、啊，你都估唔到可以咁多青春俾到大家啦。
1: 佢真系多啊，佢
0: 好多，
1: 尤其是《念念心》嗰期嗰啲电影。
0: 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即系都系期待啦！我觉得佢同如果 Stevie 可以再合并嘅话咧，可唔俾啲 F4 重组？
1: 我觉得可能比 F4 重组仲要犀利。
0: 啊，即系呢啲样嘢啊，咁啊呢一个咧就是、过去一单，大家成日都会 look 到一单嘅娱乐新闻嚟噶。
1: 系日日都，我几乎啊刷嗰啲视频号咧 ，look 几条我就可以 look 到百分百感觉。
0: 咁系好多青春回忆噶、啊，特别喺里面嘅李卓文，大家好啊！
1: 系系啊，
0: 佢做咩 show 佢都咁样嘅。
1: 系。
0: 啊！狀態
1: 永遠都是那個狀態，
0: 元氣永遠都是穿條牛仔短熱，係小背心。
1: 係跟住阿周麗淇咧，就永遠都是好嗰個天幕下的戀人嘅嗰啲 feel 嘅，你明嘅咧？
0: 啊，咁唔係我以為佢會著到我的如意郎君咁樣，
1: 咁又唔會。
0: 民國初期嗰個造型，
1: 咁又唔會。我睇翻我哋啲花絮咧，喺紅館嘅演唱會咧，嗰個氛圍感咧好正嘅喎。即係方力申咧就唱，好似係唱自欺欺人嘅邊一首歌嘅時候咧，佢只麥咧係真係會遞落去咧，俾啲觀眾輪流咁樣同佢對唱嘅。冇辦法啦，揾唔到人過嚟同佢唱。
0: 就算人，傅榮得閒啊，傅榮要帶貨。
1: 係。
0: 好听，好听嘅其实歌，
1: 我都 look 到傅颖直播带货，
0: 系啊，
1: 嗯，有好多嘅港星都开始直播啊
0: ，Teresa 女神嚟嘅，
1: 系啊
0: ，Teresa，
1: 我连洪永城我都 look 到佢做直播啊，
0: 吓，
1: 系啊，做旅游嘅，就算
0: 人，佢嗌你，就算阿忍，
1: 好耐冇见，你想点啊？唔使惊啊！
0: 系咁忍喎，
1: 唔使忍啦。咁你咪分咯。欺骗我感受，难道歉
0: 说我会补救？对你说谎表演够。咩系？方力申嗰时候咪同九饼同公司咧，所以佢同嗰几个饼都好多合作噶。
1: 佢哋以前
0: 金牌大风噶嘛。

0: 佢哋係箍埋一齊去做宣傳㗎。
1: 嗰時候佢金牌大風㗎嘛，係
0: 咪啊
1: ？Papo 嗰時候成日都安排㗎啦。
0: 聽邊架飛出嚟啦？佢話傅穎今個禮拜有新歌添啊！
1: 唔係啊嘛，咁粒邊門嘅你都知
0: 道。因為要做直播，所以佢一定要出新歌。
2: 系咪咁话？
1: 哇，傅穎出新歌你都知道，哇，好得啊！
0: 好犀利喎，喂，真系有，冇喎、啊，叫咩名啊？首歌
1: 未出系嘛？
0: 今个星期准备出系咪啊？
1: 哇，好劲啊！咖啡，即系啲港乐呢啲真系吓、
0: 啊，应该系今个礼拜准备会有新歌推出。
1: 劲！我前一排我仲碌到张天赋跳舞喎、
0: 啊。阿张天赋咧，佢同埋书包佬咧，仲有啊 Eason 个女
1: 系嘛？
0: 佢哋三个咧就都开咗场 show 嘅。
1: 啊，佢哋跳舞嗰只歌叫咩名字？我识唔起啦。佢哋跳舞啊，咁然之后咧，好多留言话啊，真系好尴尬。
0: 系咩？
1: 好尴尬。
0: 系边一首啊？
1: 尴尬出屏幕啊！之后要揾下先。

0: 似系啊嘛，好似系有个现场嘅喺度跳舞，攞命唱啊唱得攞命，跳得个仲攞命。系，我记得佢系唱啊呢个 Sherry 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
1: 系嘛，
0: 系好攞命，好攞命。
1: 阿唯美咁样话咧，2016年嘅时候啊，嗰阵咧，阿文都夹过嚟我哋呢边嘅嗰个
0: 系啦，少马
1: 2016年，
0: 少马
1: 当时哦，当时已经改咗名啦，即系我哋以前好世界啦，咁啊帮佢部电影咧做宣传，见过佢本人。
0: 哦，咁佢讲嗰个唔系我讲过啊，我要查查都系
1: 几靓仔添，佢话
0: 方力申，
1: 其实方力申唔丑嘅，不过佢呢两年咧就操得好 fit 啊，咁啊 fit 到咧成个成个关智斌咁
0: 吓，
1: 好大嚿肌肉啊！
0: 嗱，2017年啊，
1: 2017年系少马，
0: 系啊，2017年咧，咁啊佢系过咗嚟嘅，即系我哋网内流行嘅，佢又好大雨噶，我超大，我仲记得方小方咧，又采访佢嘅时候咧系带住雨衣噶，系啊，嗰日劲大雨啊，所以我觉得啲人好厉害啊，咁大雨都可以系嘛攞到个好成绩，嗱眨眨眼，你睇嗰时候哇！睇啲我揾唔到方力申嘅，我谂就俾你睇睇。
1: 我有历史嘅方力申。
0: 嗱，历史流行噶。
1: 阿方力申其实都几接地气啊，你唔好话。
0: 系喎，成个石修噶嘛。
1: 系。睇翻呢个香槟咖啡分享俾我哋嘅今个星期嗰个新歌预告啦，有520嗰日啊，即系星期三咧，傅咏会有首新歌叫做《成年礼》。
0: 哇！
1: 咁啊。
0: 多谢晒，喂，香槟咖啡你真系会听好多港乐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厉害。
1: 跟住19号咧，书包佬会出歌喎。
0: 系啊，点啊？月满滩有首好嘢喎。
1: 系月亮代表我，冇咗的心。
0: 消灭你。系啊，等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1: 好啊。
0: 都会有呢啲噶嘛。好，咁啊，当然啦，即系可能依家咧，即系大家有手机有方便之后咧，睇得更多啲国际娱乐啊，或者我哋内地娱乐啊，咁啊，即系香港嗰啲新一代，可能好多人啊，边个嚟噶？
1: 唔识噶系嘛？
0: 咁但系咧，我哋成偶尔会见到好多。老前辈周深大演唱会咧，就会满怀内心嘅喜悦。嗱，例如黎明佛山演唱会喺过去星期里边又开咗啦。
1: 哦，我个 friend 琴晚就去咗睇嘅，咁佢哋系两公婆去啦。跟住咧，佢话佢后面咧就系坐住有几个姨姨嘅，佢都叫姨姨啊，我唔知道就系几姨姨啦。跟住佢话后面嗰几个姨姨咧，咁就喺度倾偈啦，就话咧一阵间嘅嗰个叫做咩啊？朋友圈嘅文案，嗱佢讲咗。原话讲多一次，后面依依话朋友圈文案附一场青春之约咁，跟住佢就喺度笑啦。跟住我就同佢讲：你冇笑啊，你自己啊去睇阿言承旭都系咁嘅文案噶咋。
0: 喂，咁我觉得有乜问题啫？喂，黎明呢样嘢你知唔知啊？佢喺演唱会里面啊，唔小心有啲棘亲啊，令到现场嘅好多啲富婆阿姐啊。
1: 哇！
0: 真噶，好激，即系见到之后会好满怀，
1: 会有少少惊惊地咁样，
0: 满怀嘅激动
1: 系咪？
0: 梗系啦，黎明、啊，
1: 我 friend 紧识嘅两首歌之一，
0: 系眼睛上泪响啊！不过黎明有好多歌你唔识咩？
1: 哦，夏日倾情
0: 系啊，有好多嘅，仲有啊，我手机咪打佢一天不想你，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

0: 多人识呢一首歌，都系因为张家辉嘅啫。特别后生嗰批。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喺佛山边度开话？
1: 顺德嗰个场
0: 系咪冇嘉宾噶？
1: 冇啊冇啊，吓唔知有冇？我冇睇嘛，我 friend 冇讲，等等。

0: 你睇下，我哋 Leon 啊，廿几年、三十年前已经玩 Auto Tune 啦，
1: 系啊，
0: 玩电音啦，
1: 仲好劲啲，
0: 几潮啊！讲你听，其实黎明系好早期玩电音噶啦，
1: 系咪啊？
0: 系啊，佢早期玩港情歌，后期好多其实都系咩 Sugar in the Mama 靓啊，你睇下全有爱啊嗰啲诸如此类嘅嘢，跟后期现代版嗰啲都系啲玩电音嘅。
1: 其实四大天王咧都系各有各嘅特长，好似郭富城咁，武王。之前有人，我見到有人將佢同埋 Ring 攞出嚟比啊，咁啊啲人就話唔同噶，唔同噶，一個係油膩，一個係唔油膩。
0: 邊個油膩啊 ？Ring
1: 係啊，
0: 咁又係成日都 low muscle。
1: 係啦、
0: 啊，喂，人哋揾翻當時草蜢嘅演唱會，佢咪上去跳嘅？廿幾卅年前啦，佢哋 TVB 都一齊跳過嘅，跳同一首歌啊。
1: 我覺得佢跳出嚟嘅嗰啲舞咧，換咗個人跳就係油膩，佢跳係清爽，係乾淨，好似有沖涼嗰種感覺。
0: 你即系话阿 Ring 又唔会冲凉？
1: 阿 Ring 嗰啲咧系似去健身房做完 gym 出嚟咧，跟住未冲凉跳俾你睇嗰啲 feel 咧，
0: 辣舞。
1: 你知啲韩星嘅咧系要滴住汗咧，跟住咁样噶嘛？噔噔噔噔噔噔，
0: 咪话呢啲 feel 噶嘛？嗰时候只歌系嘛，同阿李孝利嗰啲，我识唔起叫乜鬼名嘅啫。好多人啲青春都喺度嘅啫。翻工路上啊，眼睛想旅行。睇路啊！如果想开心，啊，出面天气就唔多靓仔啦，都系嗰句揸车小心啲、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好嘛、好啦，听日我哋会再见你啦，多谢收听，拜
1: 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

0: 好啦，特别关注翻路况先啊！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双向一转通过到啦，顺星花坛住位一路陆续到七零增加紧，井然有序。公路路段则路交界处路灯位现闹紧嘅，双向对出转州四通西上，然后当中西运东稍为会逼迫，中间文明北路都现闹紧嘅。最后讲埋等阵斑马线行人较多啊吓，天宇路或者揸车，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逐渐都现闹紧。太祖山南门四向如常，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一带天宁路四向都如常噶。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山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翻工精神。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关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4: 出行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2: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由于广东、湖南部分地区近期有大到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发布，实践点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开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明天，我市德庆县2026年华夏传统灌机礼将在德庆学宫举办，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礼，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魅力。5月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林、中西桂应，创造黑马奇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目前该片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新月对话。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随意瞒着，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筑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再添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

0: 照时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实。沙浦镇盛产肇实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实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实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实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实种植户，2500多名肇实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3.7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36.4%，国内销售占63.6%。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实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实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实米粉、肇实蛋卷、肇实曲奇、肇实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实市场销路。此外，肇实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实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实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实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实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实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一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4: 听得见嘅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6: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5月18日星期一嘅下昼，继续会喺4点过后会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阿 wing。今日咧亦都会喺我哋嘅星期一啦，同大家一齐去关心一下啦。嚟紧呢个星期啦，究竟会唔会真系好似咧呢个节气话斋啦？咁啊，过完呢一个嘅一个咁样嘅节气咧，去到依家呢季天啦，立夏之后咧就特别多雨水嘅。而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报就话啦，今个星期啦，成个星期啦，南方降水都系特别频繁嘅。咁啊，特别系咧就系

暴雨橙色预警啦，可能咧就会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广西啊，又或者咧喺我哋嘅湖南啊周边地方噶，并且咧因为呢个广西咧降雨频繁，所以咧有多个地方咧局地系有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咁亦都会咧就系呼吁公众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交通安全，同埋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嘅时段，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除了在这个广西方面，也是看回我们周边，例如说我们今天肇庆城区和周边的地区，广西怀方面又会有怎样的天气动态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6.1 度，吹近两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 95%。 展望今天的天气都可能是这种的雷阵雨的出现，最低气温23度，最高就是27度。嚟紧嘅星期一啦，一路去到下个星期日啦，呢一种天气嘅变化仍然都系中雨转雷阵雨，持续不断轮番上演，所以大家出行嘅时候真系要多啲关注下天气嘅变化，同埋咧避免喺强对流落雨嘅呢个咁样嘅天气嘅情况之下啦，系出外啊。

0: 鸭鸭鸭鸭鸭。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玩个波重来的生命。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胎教、早教、幼教，从小

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今日咧会喺我哋嘅节目开篇啦，同大家倾倾关于咧每日我哋炒菜都要用到嘅油。咁啊，唔知道各位嘅家庭里边咧就系呢个火头大军啦吓，各位嘅妈妈咧有冇关注过咧用油，又或者系食用油佢嘅保质期咧？通常咧我哋喺买啊或者拣选食用油嘅时候咧，总系咧精挑细选啦，包括啦睇日期啦、睇色泽啦，仲有咧就睇牌子啦，仲有咧就系睇下。是乜嘢嘅品种，例如啦，有啲朋友咧就会特别偏爱啦，就花生油啦，香味浓郁嘅花生油咧系特别之咧就受欢迎，尤其是咧妈妈都会觉得咧，哇，炒起菜嚟咧都会特别之香噶。另外咧咁啊，除咗话咧就系有呢个花生油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包括咧就系健康配比啊，又或者咧就系各人口味，以及咧就系烹调嘅呢个方式方法啦吓，橄榄油啊，呢个嘅葵瓜籽油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粟米油啊，等等各种各样嘅呢一啲嘅油品种啊。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呢、这个咧，亦都系啦，睇翻啦近段时间啦提点嘅一个重点之一啦。家话斋咧，其实每日炒菜咧，我哋屋企里边啦吓，家庭用嘅多多少少嘅油啦吓，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类型。究竟咧边一啲牌子系你特别中意咧？又或者咧就系其实当一桶油啦吓开封咗之后咧，放喺呢个灶头边啦，究竟你系点样用咧？你系会咧就系分开啦，用自己用惯嘅嗰只油罂啊、油壶啊去装啦，分开咁样去部分咁样去装啦，定抑或咧成支大嘅油咧就放喺呢个灶台边啦并且咧开封之后咧一食就大半年咧原来咧。这个飲食方面又或者营养专家话啦，睇落去呢好似呢冇咩嘅区别啦，但係呢这个色泽金黄透亮嘅油脂呢，可能喺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已经係慢慢係变成咗啦，就係呢个嘅品质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啲嘅疑问，又或者呢可能已经开始变质㗎啦。专家咧系咁样讲嘅，大家一定千祈千祈就要重视呢个用油嘅时间同埋期限，千祈唔好谂住话咧，反正我呢一罐油吓写明呢个嘅保质期系到几时几时，未到保质期咁啊即系安全啦。但系原来咧有一种我哋睇唔到嘅变质咧，正系慢慢咁样咧，每日喺度咧就系转变紧啊。分析啦，同埋咧，专家亦都提醒啊，保质期内吓，并唔等于啦呢一罐油咧系唔会变质，可能。这个食用油的保质期未有开封之前就是18至24个月，但是如果一旦开封之后的油就一定不可以摆这么久，又或者就是长时间地不变质。我们如果打开这个油品种，这个这样的产品说明书，又或者就是另外转头看看这个营养的成分表，看回一些就是产品商品的规格啊、保质期啊、生产工艺啊、质量等级啊、储存条件啦，其实都特别应该咧去关注多一个咧，就系储存嘅条件，因为咧。在这个油类品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门标明的，就是希望可以放在这个密封、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储存。之所以要这样储存，完全是因为油的这个性质是容易会发生变异，尤其是在开封了之后。一旦开封，油脂里面的脂肪酸会和氧气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导致到油脂会慢慢地变质，又或者产生过氧化物、醛类和酮类等等的副产品。这一份的具体的操作又或者是检查，马永也都看过了，有几样东西是值得要大家多多关注，就是色香味。第一个就是气味，气味如果出现了有些就

怪怪地嘅异味咧，就应该睇睇下呢个油系咪变质。另外，如果你发现咧呢个油品啦吓，呢一个原本喺你使用过程当中啦吓，好清澈透亮嘅花生油，又或者系呢个葵瓜籽油啊，又或者橄榄油咧，佢又变得混浊，又或者系有沉淀物或者系分层咧，其实就已经系表示系经已有变异啦。另外口感方面咧，亦都系会有苦涩味啦，同埋失去正常嘅香味。另外，除咗肉眼嘅观察啦，衡量油脂新鲜程度嘅，仲有两个更为之准确嘅指标，就系、是、酸价同埋过氧化值啦。具体的范围指标呢，其实就是也是跟这个开封了的油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而根据营养专家说，长期食超标的食用油呢，危害远比想象中大。偶尔几次没问题的，身体没那么脆弱，但是日日食月月食啊，年年这样去日积月累的伤害呢，才是更加可怕。例如说会直接刺激这个消化道，出现有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等嘅症状啦，甚至乎咧，亦都系有新闻啦，曾经系报道过啦，就系话因为过年嘅时候啦，咪有两夫妻啦食咗呢个变质嘅油品，所以咧差啲咧就入咗 ICU。谂翻转头咧，响采访嘅时候咧，呢个嘅夫妻咧亦都话咧相当之后怕。经过系点样呢？事情咧就系因为佢哋过年嘅时候咧就翻到乡下食饭啦，居然因为一桶油啦吓，两公婆咧双双上吐下泻啊，整个人咧就系搞到咧即攰到差啲虚脱啊！呢个事情咧亦都会咧就引发咗啦。医生方面的介入，当去到急诊，将这个症状去讲完之后，再看回回顾他们用到的食到的这种这样的各种类型的食物，经过分析之后，去到第三日才找到这个元凶，就说他们的这个夫妻的其中一个咧，就系老公嘅爸爸咧，一直喺度用紧一支咧，已经系开咗用咗一年几嘅食用油去炒菜，导致到出现呢一个咁样嘅中毒事件。咁到底咧一桶啦食用油吓，咁啊或者咧或多或少啊，开封之后咧呢一桶油可以用几耐咧？一般嚟讲咧，有数可以去计算下噶。咁啊，除咗啦，我哋平时日常喺屋企食饭啦，可能我哋咧偶尔都会出去用餐嘅。普通嘅两到三人嘅一家三口啦，一桶五升嘅食用油啦，往往要食两到三个月，甚至乎更加长嘅时间。而喺2025年嘅《中国油脂》呢一本嘅杂志里边咧，刊发咗一项相关嘅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到嘅呢个花生油啊等等。呢啲嘅油品嘅习惯啦，调查咗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嘅常用食用油，包括咧亚麻籽油、葵瓜籽油、大豆油同埋花生油四种油品嘅使用情况之后咧，发现啦，五公升嘅包装嘅食用油咧，喺使用到42日到63日嘅时候咧，过氧化值咧开始超标，而一升包装嘅食用油咧，喺使用咗28到56日之后咧，过氧化值就会超标啦。所以根据呢一份嘅分析研究建议啦，五升包装嘅食用油最好喺42天内，即系话咧个半月内咧要食完一升包装嘅食用油咧，喺一个月内咧就应该系要食用或者使用完啦。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咧喺宣传教育方面的一些的资讯类型的内容，曾经也都有类似相关的建议，就是说在夏天如果一旦开封了的食用油，尤其是含有比较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一到两个月就必须要食完又或者用完了。如果放在油鏗里面、油壶里面，尽量在一个星期之内用完。而食用油在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上贴上这个标签纸，注明是几时开始使用。并且一般建议开封之后的食用油都是两个月之内就应该用完食完了。或者很多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

维生素 E 的胶丸，并且呢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并且呢提高这个食用油的营养价值。咁即系话咧，其实呢个维生素 E 咧，嗰啲胶囊啊，我哋尝试下咧，就将佢用于呢个油品嘅保存里面。另外咧，第二样嘢咧，避免将呢一瓶嘅食用油咧放喺煤气炉嘅周边。有好多朋友可能咧就喺屋企咧煮餸嘅时候咧，都会贪方便咧就放喺侧根，容易攞到。但其实高温咧都会加速油脂氧化嘅。另外仲有两个唔应该做嘅咩错误动作呢，我哋偷偷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关注。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四点半。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由于广东、湖南部分地区近期有大到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发布，实践点覆盖粤港澳3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开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明天，我市德庆县2026年华夏传统灌鸡礼将在德庆学宫举办，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礼，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魅力。5月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创造黑马奇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目前该片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4: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10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5: 自己动手洗车，2桶水就够啦。
6: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7: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4: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7: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8: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2: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3: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
2: 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今日妈妈同学会啦，Wing同大家分享咗啦，关于呢个食用油品方面嘅注意事项。咁啊，例如话啦，亦都要注意啦，吓呢个嘅花生油啊、亚麻籽油，定抑或啦就系呢个嘅橄榄油啊、葵瓜籽油啊、粟米油啊，其实食用油咧都有一个比较稳定嘅保质期，又或者咧就系呢一个咧相对嚟讲啦吓，要食得健康啦，又要从油品开始。正如专家话斋啦，开封之后嘅食用油咧，一般2个月之内咧就应该咧就将佢咧清干净噶啦。平时习惯咧就买大支油品，觉得咧就计化算，又抵用、襟用、好用噶。咁啊，呢个嘅时候咧要考虑下啦，究竟要唔要将呢个嘅家庭装嘅五星装咧换成咧就系1、2星嘅呢一种咧就系细瓶装啦。因为咧倒出嚟嘅油咧，就算。

我喺油壶里面咧吓，尽量都希望可以喺一个星期之内咧就系食晒，并且咧刚才提到咧有四个容易加速食用油变质嘅习惯啦，可能好多人啦不知不觉当中咧都会有错误嘅示范同埋使用习惯噶，例如话咧油瓶可能会忽略咗密封啦，另外可能咧会放喺呢个嘅炉灶旁边啦吓，亦都会咧令到高温咧加速呢个嘅油脂氧化嘅。一般嚟讲，正确嘅做法咧，食用油咧要放置喺比较咧就系阴凉嘅地方，咁啊储存嘅温度咧系10-25度左右，亦都可以咧将佢放喺冰箱啦、冷藏处，好似咧呢个嘅蚝油咁样去摆放，尽量远离呢个炉灶啦，同埋避免靠近一啲咧就系容易热啊、高温啊，或者系有高温电器喺侧跟嘅呢啲嘅地方啦。另外第三样嘢咧，其实有啲家庭嘅厨房，佢会就近喺阳台边，咁所以咧阳光都会直射，咁咧就已经系唔符合咧啊放喺呢个嘅阴凉嘅地方啦吓，叫我哋所讲嘅比较咧低温储存啦咁样。一般嚟讲啦，干燥嘅地方避光储存呢个食用油咧就比较稳妥嘅。所以有时候咧，一啲高档嘅橄榄油咧，佢会用绿色或者深色嘅玻璃樽咧去装吓，咁唔单止咧就系更加高档，亦都系起到一个咧就系遮挡避光嘅作用啊。因为咧绿色同埋棕色嘅光线咧就唔会咁容易咧直射到油品里面。而另外咧，如果咧喺存放大桶油嘅时候咧，可以尝试下啦，响买翻嚟之后啦，将佢咧分开装。装好在油壶里面剩下的这一大罐油呢，除了说会放在柜里面，还可以尝试用黑色的塑料袋将它密封，事关紫外线、紫色或者是蓝色的光线都会加速这个油脂氧化，并且要避免将油瓶放在窗台或者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就可以避免呢个油脂氧化啦。另外咧，其实有啲嘅家庭咧，虽然系用呢个嘅小嘅油壶咧去进行咧，就分开咁样去装好呢个嘅油品，用完再加，用完再添。但系咧，有一个嘅习惯会唔会忽略咗咧？就系旧油未用完吓，仲有咧好多嘅残油咧，就放喺呢个油壶嘅侧跟啦，或者系挂紧边啦，就重新去添加新嘅油品落去啦。咁啊，呢个咧。油壶唔洗干净就重新去装新嘅油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建议咧就系，如果你都系平时用开呢个小油壶去分装嘅话咧，最好咧就清洗干净油壶之后再装新油，因为油脂嘅氧化变质咧有好强嘅传染性。另外咧分装啦，而放喺咧就系玻璃材质嘅呢个油瓶里面，最好咧就可以避光嘅棕色玻璃瓶，而小家庭咧，亦都可以直接购买细瓶嘅食用油，咁样咧，先至会食得又健康又稳妥啊！

0: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话说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5月18号星期一啦。其实两日之前咧吓，喺呢个5月16号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一个咧就系关注翻我哋嘅健康啦，同埋咧关注翻啦呢个营养方面嘅营养周咧，就经已系启动咗噶啦。咁话说第12届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全国主场启动仪式啦，咁喺16号咧就喺北京举办啦。呢个活动咧就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啦，同埋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去主办。今年咧就系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传播嘅主题，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咧就作为今次嘅宣传口号吓，呼吁大家咁啊，亦都系啦，由5月16号至到22号啦，就系全国同步开展呢一个属于全民营养周嘅时间段啊。讲开啦，呢个全民营养周咧，其实喺2014年嘅6月份啦，就经已系由中国营养学会第8届4次常务理事会嘅研究决定要设立噶啦。首届嘅全民营养周咧喺2015年5月17号至到23号举行，当年嘅主题咧就为天天好营养，一生享健康。其实咧一路咧由2016年啦，去到2019年啦，每年都会有唔同嘅呢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其中包括就是平衡膳食、营养健康、全谷物营养家、开启营养健康谷物新时代，还有就是合理膳食、天天蔬果健康你我等等各种各样的关乎营养、合理膳食和均衡饮食方面的一些关于饮食的合理搭配，旨在通过营养周将这个营养内容以及健康中国就相结合啦，咁啊将一啲啦关于一日三餐嘅合理健康嘅搭配啦，唔同人群嘅营养重点同埋常见嘅膳食误区啦，去提醒向公众咧去多啲科普，同埋咧等大家啦多多认识关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呢一个相关嘅内容。仲专门咧就系喺今年啦，针对家庭中孕产妇和青少年，还有上班族、银发人群等等的成员，去提供差异化的膳食搭配思路，透过不同的营养测试、家庭膳食的打卡和专家答疑等等的互动形式，令到这个科学营养的知识可以令到大家都看得明白， 用得上同埋可以堅持。例如話咧，亦都係有啲嘅短片啦嚇，俾我哋咧就係有啲關於飲食方面啦，調理健康均衡飲食嘅觀念轉變。例如話咧，對於一啲咧就係中年人啦，特別係咧中年嘅媽媽啦，感覺自己啦係有肥胖啊，又或者咧消化方面咧就係呢個需要調節嘅一啲時候咧，可能喺飲食方面咧，我哋會多咗咧就係呢個。比如说清淡的飲食，但是专家就说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又或者特别是小朋友来说，可能齋得滞又或者是清得滞，这一种就是油盐似乎比较淡茂茂的飲食不一定适合他们。通常小朋友都喜欢，就例如说是酸酸微微，还有就是甜甜地，有些就感觉上面好像红烧肉这种类型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番茄啊、肉酱啊、等等不同类型的，比较重口味少少的，但呢亦都是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这些菜式。我们呢平时在煮饭的时候呢，可能真的需要在有小朋友一起参与的这个饭台上面，亦都要保留一味比较容易吸引他们胃口大开的好味的餸菜，这样不单止是营养的配搭需要，也都是他们健康的一些吸收的需要。所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真的有不同的营养重点和常见的膳食的误区。所以这个的营养周，尤其是全民营养周的相关宣传，我们应该多多关注。除了说我们可以多些了解饮食方面的奥妙，可能就例如一些宣传里面讲到，对于小朋友又或者是青少年来讲，奶类制品、豆类制品是添健康添营养，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少油、少糖、少盐更健康。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会配合全民营养周的相关内容，一起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健康的方方面面。明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时令的

夏天水果上市，我哋应该点样食得健康、食得放心，仲有食得有营养啊 ？OK， 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症，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了骨髓、神经、椎动脉和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忍无可忍再就医啦，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动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日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坐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保护颈部，避免急转弯、急刹车或者突然扭颈。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好多的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5到10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站起身做一些弓肩操，活动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

0: 其中嘅前四项。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了解一下剩余嘅内容啊。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Close your eyes. Take your time.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18号星期一嘅下昼17:37，咁啊呢个时间咧同你刷新路况啊。今日仍然系晴深深雨蒙蒙嘅一日，落班时分啦，究竟路况如何咧？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首先会睇嘅咧就系有呢个道路施工违闭嘅西江大桥，现时南岸翻嚟端州城区落桥位置桥北路方向嘅落桥位仍然都系有违闭，所以咧所有嘅车辆啦，如果要由南岸翻嚟啦，经过呢个西江大桥落桥位嘅话咧，只能够喺最右侧嘅咁啊往端州路方向嘅车辆嘅车道啦，三条车道嗰度咧就分流。现时咧车辆已经系排起长龙，缓慢通过中。咁因为咧有大车、小车同埋咧呢个公交车吓，所以咧喺路况方面啦，加上天气嘅比较扭教啊，所以现时好多车辆咧都系缓行，同埋咧就系着住呢个嘅雾灯啊，甚至乎咧就着住呢个车灯啦，缓慢通行，小心谨慎。亦都会咧就非常之多谢咁多位司机大佬啦，咁啊亦都系稍安无躁啊，慢慢顺利地有秩序咁样啦，缓慢通行中。OK， 咁啊呢个时间啦，再嚟关注翻啦。咁啊，因为咧西江大桥啦，就系上桥位往南岸方向轻松好行，所以咧最大影响嘅咧，应该都系咧就西江大桥嘅落桥位。咁啊，其实咧一个星期过嚟啦，亦都会咧。如果是经常行这条西江大桥的朋友基本上都会熟知这个情况，也都是就会比较有准备，又或者是有这个安排，就是慢慢地去过渡。现时同样类似情况出现在这个建设三路，建设三路这边建设路往这个天宁路和往这个宋城路方向的车辆这边也都是排紧长龙，龙尾咧已经过咗咧中心市场对开嘅路面嘅啦。现时咧斑马线前面啦，咁啊双方向嘅车辆啦，咁啊响呢个时间段咧都会有交汇，大家亦都要小心慢行同埋礼让行人啊。行前望一望天宁路建设路十字路口位车多人多，这个钟数咧亦都会咧要希望大家咧要小心慢行，因为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摩托车啦，咁啊着住呢个。车灯又或者就是披着雨衣，所以在这些路段大家都要小心谨慎。另外现在在这个顺星花坛位望过去，往顺安大道往益华广场方向，往这个行政中心方向现时都是排紧长龙，目测需要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另外在这个星湖大道这边呢，再呢就唐江路江尾路呢都需要在红绿灯前面呢暂暂停暂暂等啊，也都是呢转弯位需要格外留神。其余路方面有刷新，希望你今晚继续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你在哪
5: 里？我在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哪条路好走
1: 听着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4: 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超17亿吨。
4: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3: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开幕，全力打造国际综合性文创平台。
4: 澳门关闸口岸今年累计通关客流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8.9%。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面的新型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厚度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能接叠，能卷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液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液，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液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察，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

0: 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稳步增加投入，令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延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同 7.0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结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造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睇，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同比增长3.4%；集装箱3.49亿吨，同比增长9.1%；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增长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1: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轮船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日。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仲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讯、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活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

0: 搬入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和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何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波、倾波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日到18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的理念，同步举办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中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院校联盟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席郭利群介绍，
5: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4: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展、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等多场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令香港市民借助展会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 K 课堂教学展示今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4: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数据还显示，截至昨日，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36.4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 未来将不断完善。

0: 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1: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依旧实现较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六成的进出口增量。我国外贸企业依托产品创新和本土化定制，精准抢抓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张燕表示，当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扣当地气候特点和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个爆款电子单品实现销量跨越式增长。
2: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1: 在广东，越来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抓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卢森：
3: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1: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为相关产业和企业带来红利。与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深耕本土品牌运营。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俊杰：
4: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5: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过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6: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0: 为了令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者是粤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1: 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和全市多场景联动， 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和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

0: 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媒体吹风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出席吹风会并答记者问。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雷海潮在吹风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技术和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并持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派遣常驻医疗队。贾桂德表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积极推进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沈鸿兵表示，未来国家疾控局将继续以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推动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构建以早期预警为先导，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气候健康适应中国方案，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气候与健康适应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号到5月23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0: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報道仲附有被擊落無人機殘骸的相關圖片，以及無人機墜毀燃燒的視頻。美方尚未證實有無人機在也門被擊落。據美國媒體此前報道，每架 MQ-9 死神無人機造價約$3,000,000。
3: 美國總統特朗普17號再次向伊朗發出警告，稱時鐘正滴得作響，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協議方案，將遭受被支持猛烈得多的打擊。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日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和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仲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佛山中雨，28到22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天，28到18度，纽约阴转晴，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4到11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

0: 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的，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
4: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1: 畅行949。

0: 九交通快报。
1: 星期一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我哋即时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睇下会系点样。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咧车流量开始大起身，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透竹新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有啲多嘅车仔喺度等待而已吓，非常之有序嘅。再睇咧就系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呢个等等位置咧就排咗长龙，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可以俾翻小区嘅耐性啦。行前少少十字路口位喺呢个天宁北路嘅十字路口位吓，我哋现时见到咧喺嗰个等等位置咧有多少嘅车仔喺度守候嘅吓。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双向咧，现时车流量都唔算细啊。嚟到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密密麻麻车多，慢行中啊！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系缓慢嘅，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因为咧有施工嘅原因啦，咁所以咧，各个司机朋友，请你俾翻少许嘅耐性，睇翻现场嘅指示嚟行驶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下，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从十九分。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

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旧欢，从你一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开始。阴雨天气，落班途中，请你小心驾驶下。其实咧，真系相信有人会中意晴天，但系同样都会有人中意咁样嘅落雨天嘅吓。雨天咧，总会令人思绪纷飞，但系亦都感觉整个浮躁嘅呢一个都市。

咧，似乎会被呢啲雨水洗刷干净，所以咧，有时好自然就会谂起《下雨天》呢一首歌。咁相信大家同安琪一样，会听过唔少个版本嘅，包括有 Blue James 版啦 ，Blue James 加林忆莲合唱版 ，VRF 版，仲有梁咏琪加 Snowman 嘅 Live 版，甚至乎后期咧有林忆莲再加上龚石良嘅一个合唱版。唱过呢首歌嘅歌手咧，实在系太多啦。咁如果你觉得 Blue James 嘅嗰个独唱版留低嘅系一个孤清嘅背影嘅话咧，咁加埋 Sandy 林忆莲呢一个合唱版，应该就系遥相呼应，相信。你会认为这个世间上孤单的人并不止你一个的。同这个雨天好相衬的一首歌送给落班途中的你，等你知道你并不孤单，在这里有安琪的陪伴。

James 再加上 Sandy 林忆莲一起合唱的这首歌《下雨天》啊，好像变成了一个惯常的答复。James 再加上 Sandy 林忆莲一起合唱的这首歌《下雨天》啊，好像变成了一个惯常的搭配咁样啦，所以喺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呢个傍晚时分都同你分享过呢首歌。如果唔提起嘅话，相信好多朋友已经遗忘咗香港乐坛曾经有一位嘅女歌手，佢个名叫做周颖，重新受歌唱大赛进入乐坛。咁当然佢亦都做过电台播音员，出过唱片，仲转埋赛道进入埋演艺圈。只不过两张唱片喺当时佢乐坛嘅成绩真是一般，不过咁多年过去，依然有唔少老歌迷会记住周颖。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嚟睇咧，都可以讲系一种嘅肯定嚟嘅。有时候冷门歌手并唔代表话佢嘅歌唔好听，毕竟要走红，好多时候要具备嘅因素实在有太多啦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算你拥有实力，但系你冇运气，都好难以走红。所以周颖虽然好冷门，但系佢亦都拥有一啲嗌得出名字嘅歌曲，例如今日想同你重温嘅呢一首《还仍然想我吗》。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曲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被誉为浪子的王杰，可以说他声线方面自带沧桑感，这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他唱歌的都会认同的。其实说真的，声音这一方面有时跟经历都有关的，因为王杰自细都只能够靠自己，所以他变得很早熟，也都很抑郁，还有情感上面遭遇的挫折，这些经历都会令到王杰不单止容颜上面，甚至乎连歌声都会变得更加之有故事性。而王杰的代表作几分伤心几分痴，这首歌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的一个粤语版来的。这首经典歌曲当年其实是其他歌手退回给音乐人黄文清的作品，而幸运的就是这首歌最终遇到了更加适合他的人，就是王杰了。几分伤心几分痴，令我们懂得那个能够令到你开心的人，其实同样都可以令到你伤心的。

而我哋节目最后要去听嘅呢首歌啦，系嚟自 Beyond 众多摇滚作品当中较为柔情嘅一首，唔知你估唔估到系边一首吓？名字就叫《遥望》。其实当时 Beyond 乐队咧系远赴海外发展，要开拓新嘅市场，可惜并唔系咁顺利。文化同语言嘅障碍，令到离乡背井嘅家驹咧，亦都感觉到孤寂，只能够借助住呢一首歌去遥望翻自己嘅祖国家乡。而相信家驹咁沙哑独特嘅歌声，同埋坚韧不屈嘅精神，以及系追求音乐理想永不停止嘅脚步，其实真系影响住一代又一代嘅歌迷，包括你同我。听埋呢一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旧欢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安琪继续会喺呢度守候你嘅出现。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1集。
3: 上次讲到五次又在白云观和康熙颁布以善分了手，出埋道观的门口，苏麻喇姑才要偷偷地松淡大气。这一关就算是过了去了，但是现在怎样对付这个书呆子呢？见到吴次友冇声冇气咁挂住行，就似乎喺度谂紧咩，于是就话咧：
4: 你饿唔饿啫？我哋唔好急住打缴回府，不如喺附近是但搵间饭店食啲嘢唞下先咯。我先头规规矩矩咁企喺度，企到我腰酸脚痛啦。
3: 吴次友就话：都好嘅，不过今日呢件事都几古怪噃。龙儿小艺子约的那个人为什么看落咁别扭的，反而是似龙儿的奴才添。为什么你们又不肯相识的吓？苏麻喇姑就揞着口笑笑了。
4: 啊，那个嘢是敖中堂府中的清客，练就了奴才相了。听讲起先同小艺子相处得几好，又是表亲戚来的。今日无意中撞见，人心难测，当然是不认好啦。
3: 吴次友是读书人的心性，对苏麻喇姑的说话就信以为真。咁是小心嗰头嘅。咁两个人一边讲就一边行。转过一片瓦渣地，见到墙边呢有橛泥墙。墙上藤蔓四攀，墙边老树婆娑。咁呢度虽然係一间小门门嘅乡村酒家咗，但係喺呢个冰灾过后嘅野村之中就分外引人注目啦。吴次友点下头话：
4: 啊，呢个地方都几好喎，
3: 係个读书嘅好去处嚟。
5: 两位请呢边用饭啦，有烧麦羊肉，各种细巧点心，京挂银丝面，仲有。
3: 吴次友就挂住同阮娘讲说话，冇注意到店嘅主人，一听呢把声就好熟耳喎。再担高头一睇，呢个老板唔系第二个，竟然系何贵柱。多日冇见，何贵柱反而发咗福添。
4: 啊，贵柱啊，你点解嚟到呢度嘅？
5: 原来系二爷啊！
3: 何贵柱咁先睇见系吴志友带住个生宝女郎。就连忙陪住笑讲：
5: 小人越来越论尽啦，二爷又着咗呢一身衣服，我都唔敢认添。二爷，小人同你请安啦。
3: 苏麻喇姑以前听魏东亭讲过何贵柱呢个人，就打量咗佢一眼，又睇下招牌到山姑嗰两个大字，咁跟住吴次友入咗店啦。何贵柱跟住后边，就唔停嘴咁话啦：
5: 二爷啊，你走咗之后啊，我哋间月鹏店咧就开唔落去啦。唉，好彩托二爷福啦，魏老爷帮小人喺度又揾咗个落脚嘅地方。如果唔系二爷呢啲好朋友有本事，小人啊早就去咗阎罗。
3: 何贵柱都未曾讲完，因为店里。

头有个客人就望住呢边，即时将说话就吞返落肚。佢将五字友同埋苏麻拉姑就带入里边嘅雅座，趁住佢点菜开饭啦。好啦，咁而家讲返魏东亭同班布尔善地。佢两个陪康熙就出咗白云观，一直送到返去皇宫，由张万强狼沈地接咗先至退下。出咗天安门，班布尔善就讲啦，嘿嘿嘿，苦神啊，都未有来天黑，一日流流长，咁早返去都冇乜意思，走走走走，我请客。於是佢两个呢就除咗功服交俾嗰啲随从，唔坐轿唔骑马，就步行去西鼓楼啊。西鼓楼嘅茶食店呢就坐落喺宣武门最繁华嘅地段。迎面一塊大牌匾，四个金字，清风鼓楼，就係前明正德皇帝嘅御笔。两边嗰副楹联呢又係正德嘅御书嚟喎。香气山阴，点点雪女梅，色压河阳，漫漫江上风。咁就靠住呢副楹联，百几年嚟呢家老板嘅生意啊越做越大咯。金陵、苏州、杭州都有佢个分号。班布尔善喺门口睇住个牌匾同埋嗰副楹联，摇头晃脑咁话啦。呢个正德虽然系浪荡，知啲字风骨唔简单，正系瘦金体一派正传啊！魏东亭就话啦：正德呢个皇帝并唔昏愚啊，如果唔系一班小人乱政，亦未必如此不堪嘅。班布尔善就点下头，哦，咁又系，咁又系。讲完就入咗店。嗱，呢间店呢话就话系茶食店，咁其实茶座呢只系占生意嘅极少一部分。楼下边五花八门各式小食，冷热分数系一应俱全。几个伙计呢忙到满头大汗。魏东亭就见到下边如此热闹不堪，就上楼揾雅座啦。啱啱上到楼，魏东亭一眼就睇见喺林街嘅窗口嗰边台度呢坐住胡公山。呢个太医一个人喺度自斟自饮緊。咁配埋嗰副鞋抽面、三角眼、扫把眉就颇为滑稽。老胡乜咁好兴致，自得其乐啊。胡公山见到佢哋就连忙起身话啦，啊，魏大人多日冇见，你几好啊嘛。咁啱啱想行礼嘅。魏东亭就扯住佢啦，嘿，不敢当，何必呢？胡公山咁先见到班布尔善，呢位先生好面善，好似喺边度见过喎。班布尔善就侧歪头諗咗排，我哋好似係喺内务府老王屋企见过一次啊。哦，係啊係啊，係班大人啊，晚生失敬啦。王总管老太爷上年中风，是晚生诊的脉。咁三个人就顾住讲说话，伙计喺旁边早就喺度候住。呢阵时见到有得摄埋嚟啦，就连忙恭恭敬敬咁插入嚟讲：三位老爷，请呢边坐啊！跟住就递热毛巾俾佢哋抹面。班布尔善一手扯住一个，请魏东亭、胡公山啊坐低，一边话啦。我已经同苦神约好咗，呢一餐由我嚟做东，大家一聚方休啊。胡公山就话啦，晚生已经饮咗酒先，无谓嘥啦。魏东亭就讲啦，切，佢大把钱啊，你饮得穷佢咩？嗱，魏东亭知道班布尔善心中有鬼，又搞唔清呢位胡公山系咩面目。咁諗住呢次呢係个试探嘅机会嚟。好啦，咁作为班布尔善呢就曾经听立毛讲起魏东亭呢带个胡公山帮康熙睇病嘅。对胡公山佢就捉摸不透，想睇下呢个半路杀出嚟嘅程咬金究竟係点样嘅人嚟。故此佢有一心要想拉埋胡公山飲酒。胡公山就暗自好笑啦。呢两个对头
今日好似。

0: 交此七，我不如睇下佢哋葫芦里边卖咩药先。就咁样，三个人就各怀心事坐埋一齐。伙计知道佢哋系官员嚟，咁啊同各人呢奉上一杯普洱茶，就静听吩咐。班布以前饮咗一啖茶，就对个伙计话：你同我上一围最好嘅酒菜得啦。伙计先头听咗一阵，知道呢位就系班布以前大人，哇，系龙子奉孙，边敢怠慢啊？答应一声就急急落咗楼。唔使几耐，几个伙计就好似走马灯咁切出轮流咁上菜啦。魏东亭见系一围满汉全席，哇，系我哋三个就算系大肚离勒佛都食唔到咁多嘢啦。那个伙计就陪住笑讲啦，嘿嘿嘿嘿，话系满汉全席啫，其实唔齐嘅，系揀几样时新嘅嚟做，等老爷陀吉利咋嘛。但系胡公山就好感兴趣，嘿嘿，魏大人你唔好扫兴啊，咁有咩难啫，我就有呢个饭量，可惜我仲叫唔出呢啲菜名嚟。
1: 回老爷话，
0: 那个伙计就满面堆笑，逐一指点咯。
1: 嗱，呢一味系红鸡报喜、佛手生香、鼎湖素鸽蛋、福寿而康，呢啲系豪王网包片，用四个头嘅干包噶，家下就算你走匀北京城都未必食得到。嗯，嗰啲系豉汁龙虾拼盘、孔雀开屏、麒麟红掌，四大热菜咧就系紫带围腰、喜官进爵、玉宇金蟾、龙藏虎扣，另外仲有冰花银耳露、甜品点心、花开富贵四色，各位老爷啊，随便试下啦，睇下啲味道点啦。
0: 嘿，那个胡公山啊，听到话眉开眼笑，揸鱼二拗梳就猛咁话：嘿，好好，嘿，今日有口福啦。班布以前就向住胡公山嗰头老下嘴，对魏东亭讲：
2: 苦神啊！今日亦知道天外有天啦，嚟嚟嚟，请用酒。
0: 三个人举起杯，就一人饮咗一啖。班布以前就夹起一嚿肉鱼，话咗声请，咁有啲闭翳咁皱下眉头咯，话声哎呀肥果头啊。魏东亭啊食咗一啖，味道都几好。诶，老胡，诶，请一请。胡公山都冇你咁好气啦，一筷子啄落去。咁啊，半隻肉鱼咧，汁水淋漓就夹咗起身，左一啖右一啖，哇！咁快就食晒咯，哇！睇到班布以前啊，眼都擎啦。呢个嘢真系几擦得噶。魏东亭知道，凡系武功高强嘅人都系食量如虎嘅，自己就专登留住个肚先，学班布以前咁，一味拣啲清淡嘅嘢求其食，主要系睇胡公山。点样食完呢一围酒啊？胡公山有啲发觉啦，笑笑口话：魏大人啊，你想睇住我嘅笑话啊？嘿嘿，为大英雄能显本色，真名是自露风流嘅。班布以前就讲啦：
2: 胡君一啲都唔似个行医，真系个奇人啊！
0: 哇，讲得两讲，一碗龙藏虎扣呢已经被胡公山一扫而空，他抹下嘴就说了：晚身就不是酒后吐狂言，我自小在深山求师，对凤国六淫、奇门遁甲、睇相算命那些东西略知一二，可惜生不逢时，以医道来糊口而已。班布以前就最信风水算命那些东西，就连忙说了：哈哈哈，
2: 先生原来精于睇相算命啊，咁顺便帮我哋两个睇下呢。
0: 胡公山个嘴度呢啱啱照緊嚿红掌，
2: 家下就醉眼迷离，点睇得准呢？咁啦，
0: 两位啊不如讲个字出嚟，等我推算下啦。班布以前担高头就睇住个楼顶，个心諗：
2: 我要找个撩楞啲嘅字，难下佢至得。
0: 咁諗咗半日就找出一个字。
2: 好，我就出个奶字。
0: 胡公山最

0: 猪肚呢已经照住鱼翅啦，食完嗰嚿红肠㗎喇喎。咁就捋捋口咁话啦，奶字啊，又难为你諗得出嚟喎。呢、這个奶字就为缺不知及，及乃过犹不及。阁下怕系经常思过而唔思功嘅，睇嚟辣品系正。按其本意，乃无功就不成巧，无人就不成形，无名就不成影。皆因系心劳太过，观此自形嘛。又有危急，上有平顶，左有悬崖，对仕途嚟讲不可再求进取咯，恐怕有好多阻滞喎。讲完胡公山少少照旧开怀大叉，颁布以前面口就微微有啲变，隔咗好耐下先讲，你所讲危急平顶，咁即係话擒咗上危急以后就一马平川啦。胡公山呢陣时攞匙羹就逼咗两隻鸽蛋塞咗入嘴度，又有咗啖酒先至话，呢个当然咯。不过圣人切道呢就原为警世醒人嘅啫。嗰、那个危急就是抬级唔稳，一尺之富其限可知，你要谨慎至好。如果稳操制气十为形数，阁下就必定仲有十年好官可做，即管放心系啦。颁布以前就摸住个嘴冇出声啦。魏东亭就插口喎，好到我。我出一个好一般嘅字啫。颁布以前就立一眼胡公山，对魏东亭话，讲啦讲啦，愿闻其详。魏东亭喺台面度就画咗个意思嘅意字。胡公山喺讲说话嘅时候已经连食带饮，将我佛手生香红鸡报喜嗰两味菜就扫清光喇喎。一边向住加官进爵就伸出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咁话啦。意字啊，形体端正，无知无慢，君子心性系正大。下有心而上有立，中怀天日，即是掌握住中正之气。左加心则为益，回益嗰个益，即是话一生尽在忧患中，难得安宁。如果加人字呢，则为益，即是一益两益嗰个益。祝下前途可喜可贺，来日一定是富家翁啊。魏东亭即刻皱皱眉头，我对啲钱财最冇所谓㗎喇，请先生再算啦。胡公山另外头啦，据你而断只能够如此，二乃心上有阴，又可视为立日之心，足下终生实会得到主上宠信无疑啊。不过讲呢啲咁嘅玩意，酒如饭后呢攞嚟讲下就得嘅。茫茫天书，言者都尚且难测，岂喺我胡某口舌之间呢？但愿两位修得自顾，对于呢测字算命嘅玩意唔好太过认真啦。胡公山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一为冧满嘅酒菜，呢阵时已经杯盘狼藉，所剩无几啦。魏东亭见到佢一啲都唔似上次见康熙嗰时咁拘谨，喺呢度谈论风生，谈笑自如，心諗如果论呢个人，的确都算得上系一个人才啦。颁布以前就仔细喺度品紧胡公山为自己所测嘅字，觉得好像暗喻讽刺嘅意思，之后捉唔到咩把柄，就唯有干笑一声啦。学字咁样测字法，兄弟都可以尝试下，请胡君亦都赐一个字咧。胡公山就话：哦，好好好好，咁就以弼姓胡字咧。胡、哦、 颁布以前一边眼眨眨一边就讲啦。胡字嘛，拆开系古如古属阴，如属太阴，足下城府深沉，精于计谋。有月无日就不成名，可见足下心怀天日，而有所希奇也。左加水则成湖，亦属阴。于是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也。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也。哇！听过一连串咁嘅也，胡公生啊，当堂惊到一身冷汗，连酒都跟埋啲汗水渗咗出嚟。魏东亭听咗呢番说话，亦怦然心动啊！见胡公山周身啰啰挛唔自在咁，就笑笑话啦。班大人同胡兄嘅说话，就令我谂起两句古诗：高岗急合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不过，即使当今仲有啲人仲喺度怀旧，亦都不足为奇。想当初我朝剿灭李自成拆兵，咪一样打住为民复仇嘅旗号咩？魏东亭嘅呢啲说话对颁布以前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而对胡公山呢就大有解脱之意啦。故此三个人就不由得相视而笑，只有不便深谈一层啦。魏东亭睇下天色，怕就嚟申时咯噃。唉，我哋出咗嚟成日都应该返去啦。颁布以前亦都觉得应该收场，就佢掌柜嚟找咗数，三个人行出楼外拱手道别。魏东亭行咗冇几远，就睇见明珠由嘉庆楼嗰边行过嚟，知道佢又去见个翠姑啦。嗱，今日呢个胡公山呢好似真人露咗少少相喇喎。咁佢到底仲係帮边个呀？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畅行九四九，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5: 拆东墙补西墙，终于打的那天。
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

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你。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由于广东、湖南部分地区近期有大到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发布，实践点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开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明天，我市德庆县2026年华夏传统灌机礼将在德庆学宫举办，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礼，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礼仪文化魅力。5月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创造黑马奇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目前该片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九交通快报。
1: 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关注一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咧，可以见到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系过咗一闸嘅。咁目前嚟睇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望翻过嚟系神安五路呢边啦，目前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两边同样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呢边同埋天宁庄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流量都唔算过于密集嘅，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呢嘅位置嘅车流量目前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落桥位呢个方向嘅车流目前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咁可以见到呢边出现咗有少少阻塞嘅情况啦。呢边经过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车辆系较少嘅，慢慢到咗桥面上嘅车流开始慢慢密集起身嘅，呢边咧有序通过就可以啦。通往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咧，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车流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呢边同样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心。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

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嘅人，佢嘅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喺埋一起，总会不时地传返到自己嘅耳朵里面。唔信嘅话，可以听下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我比你更加，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聽唔聽鄭融最了先？冇乜反應 ，sorry 真係。聽唔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我呢個好貼切啦，我覺得。The sunset is drunk.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撂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筑

0: 韩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星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撂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0: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3: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黍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
0: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0: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带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锦华：
4: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带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0: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5: 平安建设，
0: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6: 地主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一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6: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7: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8: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

0: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1: 视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3: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1: 市民李先生：
4: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那过几年呢，这政策呢就越来越好，生活呢就越来越方便，生活上呢就好多得到好多的保障，那呢我们觉得生活变得特别地踏实和幸福。
1: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5: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星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探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初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6: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靓，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美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行就浪费。
1: 市民陈小姐：
7: 即我们屋企呢在附近咯，现在呢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好，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1: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珍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 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8: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9: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社会史持续开展会心学长关爱未成年人心理服务项目，为青少年送上尊严温暖的心理关怀。在社会史大沙中学的心理游园会现场，十组心理科普游戏摊位依次排开，内容覆盖亲子关系、同伴交往、学习动力、职业探索等多个维度，让同学们在轻松互动中读懂内心，积蓄成长力量。其中放书人探索工以绘画方式引导亲子对话，拉近彼此距离，拒绝魔范工和动机分拣员等摊位将聚焦沟通技巧与学习内驱力，帮助学生破解日常困惑。围绕考试焦虑、自我认知等主题设计的体验环节，亦都让同学们在游戏中释放情绪，明确方向，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闯关挑战中强化了心理健康意识，掌握了实用的心理调息方法。除沉浸式体验外，活动还设置了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与小程序宣传摊位，详细介绍服务内容与求助渠道，鼓励青少年在学习、就业、身心健康、困难救助、法律救援等方面遇到困扰时，勇敢拨打12355，让这条热线成为想得起、找得到的心灵驿站。 从趣味游园到深度社团课堂，从情绪疏导到关系建构，这场精准对接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活动，让心理关怀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可运用。活动主办方表示，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紧扣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推出更多针对性强、形式生活的服务项目，全力营造安全、温暖、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持续策略慧心学长这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守护品牌。近段时间，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连收到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一面面锦旗背后是该中心持续深耕中医特性、用心守护群众健康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靠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将中医康复、疼痛理疗、慢病管理兼预防保健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不断优化科室设置，升级诊疗设备，坚强人才队伍。2026年2月，中心成功入选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特色专科第一批培育建设名单。如今全面提档升级的中医馆内，中药房、针灸室、康复理疗室等功能分区一应俱全，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中药熏蒸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开展，精准应对肩颈腰腿痛、中风后遗症及慢性病调理等常见病症。专科团队坚持中西医结合，个性化施治，以简便现年的特色服务，切实破解群众睇病难题。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扎实中医特色建设，中心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改革，造强临床特色专科，拓展中医日间病房等创新服务内涵，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方便可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以改革实效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0: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征，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了骨髓、神经、椎动脉和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那忍无可忍再就医啦，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喐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那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日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坐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保护颈部，避免急转弯、急刹车或者突然扭颈。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好多个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五到十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站起身做一些空间操，活动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其中的前四项，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0: 剩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3: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今晚的繁星点点就同大家一起去讲讲，就是关于 你最离谱嘅一次迟到嘅经历啦，吓、啊，即系有冇试过咧闹钟啦吓响咗几次你都冇听到啦，然后咧发梦啊，发梦赶车，咁啊跟住咧踩空跌醒嘅咧吓，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即系发梦啦，然后咧就喺度踩车啦，然后嗰部车咧好奇怪，有部单车嚟嘅，越踩就越高，越踩就越高，我喺度谂。冇可能踩咁高噶，我只脚都冇咁长啦、啊，即系个坐舒一路咁升高、啊，然后咧我睇下边啲人咧啊就越嚟越细，越嚟越细，咁啊嗰时候咧开始惊啦，跟住咧就好惊自己咧就话喂得唔得噶，即系如果系控制唔到个平衡嘅话咧，咪一嘢跌落去咯，跟住咧就醒咗啦，然后咧就发现哦原来系发梦啫吓，跟住又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系啊弊啦，迟到啦，准备要上班啦。大家可以留言过嚟啊！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等住你哋嘅留言，讲讲你哋嘅最离谱嘅一次迟到经历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迟到两个钟头啊，原因咧就是、因为小区咧停电梯停电，我咧就爬楼梯爬到18楼屋企门口咧，发现啊锁匙唔记得带啊，又爬落嚟咧等开锁师傅咁样，啊呢、這个真系都几痛苦嘅经历嚟噶。

仲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是、坐车坐过站咁啊，然后咧就想抄近路啦，结果咧跌入咗仲未吸好嘅呢个下水道嗰度，被消防叔叔抬咗出嚟，咁啊仲问我咧系咪赶住去上翻工啊咁样。哇！你真系啊，你呢个真系算系经典嘅喎，即系都几离谱啊！不过咧，即系嗰啲沙井盖咧。攞开咗移开咗之后呢冇覆返原位呢又真係几可惡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今晚过嚟打卡嘅，佢话咧试过有一次咧出门嘅时候咧遇到隔篱邻舍咧喺度嘈交啊，咁啊然后咧被误以为咧系物业叫过嚟嘅调解员，硬生生咁咧就被拉咗听咗40分钟嘅情感分析啊，你听完之后你有冇真系现场帮佢分析先？

咩咩嘅话咧，为咗唔迟到啊，提前两个钟头出门口啊，然之后咧喺公司楼下嘅乜乜乜嗰度咧就瞓着咗觉，发现咧瞓醒嘅时候已经落班啦。呢个算唔算系越努力越离谱咧？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闹钟又响咗啦，我伸手关咗佢啦，然后咧对个闹钟讲，诶，我再瞓五分钟啦。个闹钟居然真系冇响第二次。我咪应该恭喜你啦。

好啦，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嘛，大家咧亦都系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讲讲咧，就系关于你最离谱嘅一次迟到经历系点嘅样咧？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0: 继续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嘅。DJJ
1: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0: 呢首歌歌名叫做《Get Down Saturday》。

好啦，睇睇大家，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就话你最离谱嘅一次迟到经历咧，究竟系点样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下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试过咧就系迟到咗一个钟头啊，行入办公室嘅第一嘅话咧就系、是、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头先咧帮你哋买咖啡啊，结果咧个店员咧将我张单咧唔记得咗啊咁样。其实事实上咧，我就喺楼下网吧度咧就打埋最后一盘个游戏咁啫吓，都估到噶啦，都估到噶啦。咁我想问下，最后啲咖啡你有冇买？

0: 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阿星人，我试过咧，就系有一朝咧，闹钟咧冇响，醒嚟嘅时候咧，已经系10:30啦。咁啊，然后咧就揸住部单车咧狂飙啦，结果咧条链咧啊链条咧就断咗，然后咧推住部车咧就行咗2公里，到咗公司楼下咧，发现今日咧系礼拜日，公司咧冇人啊，咁样啊，哇，你真系
1: ，oh boy，
0: 经典。呢个真系都几雷普噶咯。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电梯坏咗啊，爬楼梯啦吓，跟住咧爬到18楼嘅时候咧，发现咧唔记得带工牌啊，然后落楼咧攞完之后又爬翻上去，到门口咧俾保安拦住我咧，佢话问我你呢个运动量咧，喂使唔使办张健身卡啊咁样。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导航咧叫我左转，结果咧一个激动咧就右转咗，然后咧绕成一圈之后咧翻到原点，啱好咧就遇到咧同事落班，跟住佢见到我之后咧问我：你系啱嚟啊，定系啱走啊？咁样。

好啦，冇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系啦，咁啊，亦都喺呢度咧，多谢晒咁多位咧，同我分享咗咁多咧，你哋离谱嘅迟到经历啦，但愿啦，即系唔好再迟到啦，因为咧，我觉得时间观念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嘢嚟嘅，有时间观念嘅人咧，你会受欢迎啲噶。今晚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撂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撂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2: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4: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薯的轮作。
2: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2: 四会是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代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5: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代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2: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 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察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6: 平安建设，
2: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

0: 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低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净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1: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2: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

0: 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1: 市民李先生，
2: 多谢大家对我哋残疾人嘅理解同埋帮助。咁过几年咧，啲政策咧就越嚟越好，生活咧就越嚟越方便，生活上咧就好多得到好多嘅保障。咁咧，我哋觉得生活变咧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1: 高腰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3: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新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蛋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趁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4: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漂亮，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美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行不浪费。
1: 市民陈小姐，
5: 即我们屋企在附近咯，现在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好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1: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3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6: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8: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哪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只能看着地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条件，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笑，没人会在乎，别对着我哭，没人会不住。其实大家早已经清清楚楚，脚下踏上了不回头的路。过着好久不见，你去何处？你却对我说，我去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顾。来吧，喝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又糊涂，儿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料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料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料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料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

0: 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1: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复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2: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布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薯的轮作。
1: 高腰区陆布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0: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1: 四会是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代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3: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代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1: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察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平安建设，
1: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3座、二级排涝泵站1座。

0: 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 142.04 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井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井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井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1: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2: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架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0: 市民李先生：

0: 家对我哋残疾人嘅理解同埋帮助。咁过几年咧，啲政策咧就越嚟越好，生活咧就越嚟越方便，生活上咧就好多得到好多嘅保障。咁咧，我哋觉得生活变咧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1: 高腰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2: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扎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新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炭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3: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靓，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美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走就浪费。
1: 市民陈小姐：
4: 即是我们屋企呢在附近咯，现在呢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可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1: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珍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1.2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3.3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

0: 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4: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5: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949，
4: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1: 唱行九四九，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2: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3: 早晨，早晨，早晨，七点嘅三十五分啊！咁啊，今日咧又嚟到咗咧，就系越战体坛嘅直播时间啦。5月19号星期二嘅上午吓，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钟数咧一早打开收音机，咁啊锁定我哋嘅节目咧去收听我哋越战体坛嘅。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咧，7:30至到8:00啦吓，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一啲资讯嘅内容啦。咁啊，特别是系我哋嘅呢个嘅城市联赛吓。包括咧就系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咧，以及咧就系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嘅详细嘅内容啦。咁啊，又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噶啦，其实每一个周末咧，大家都喺度期待嘅。咁啊，当然系期待咧就系比赛嘅进行啦，咁啊亦都系期待咧就系我哋摄影队嘅表现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嘅节目都会同大家咧就去关注翻咧就系球队方面嘅一啲表现咧同埋情况嘅。但系提醒大家先吓，咁啊预约方面咧已经系又开始咗噶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又要可以咧准备下，咁啊去预约呢一个嘅球票啦吓。喺琴日下午嘅时间啊，琴日下午亦即系2:00开始咧，就粤超联赛嘅第四轮嘅比赛咧，咁啊亦都系开启预约噶啦。摄影队将会喺5月23号，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嘅时间咧，就会前往客场咧就挑战佛山队啊。咁啊，佛山队嘅客场咧就应该讲系佛山队嘅主场咧就喺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啊。咁啊，如果你想去到现场支持摄影队，见证我哋摄影队客场嘅首胜咧。嗱，機會嚟啦嚇！咁啊，根據翻咧就係廣東省足球協會嘅消息，咁啊，今個星期週末即係5月23号同埋24号咧，咁啊，粵超嘅第四輪咧亦都會咧就延程接力。

咁啊，当然咧就一次嘅预约咧，最多可以咧就预约六个人嘅。咁另外咧就一米二及以下嘅儿童咧，就家长陪同咧就免费入场，就唔占座位。咁但系咧就预约成功就唔代表系购票成功吓，因为咧仲需要咧就系抽签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场波咁啊对阵咧就佛山队嘅比赛吓，咁啊应该系非常之精彩啦。咁啊因为咧大家知道咧就其实我哋兆应同佛山啦喺足球方面咧都有好多好多嘅联系噶。咁啊我哋兆应嘅球队啦，咁啊都会喺近几年咧有参加咧就佛山嘅呢个西甲联赛啊。咁西甲联赛嘅比赛地方咧，正正咧就喺呢一个嘅云秀山体育场啊。云秀山体育场就喺三水区嘅啫，咁啊喺三水嘅河堤嘅嗰度附近嘅。咁啊，亦都系属于咧就三水区嘅一个咧就系打卡点啦。咁啊，附近咧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啊，江边仓啊，三水嘅河堤啊，系嘛。咁啊，傍晚嘅时候咧，仲会见到咧就好多。即系放风筝嘅风筝协会咧，就喺嗰度咧就玩风筝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都真系几好的一个地方啊，属于云佛山嘅一个足球圣地啦。咁而且我哋兆应过去好近，一个钟头都唔使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嚟呢一场客场能唔能够成为我哋兆应主场一样咁样咧啊嘅气势咧，当然咁佢有规定嘅客队嘅门飞系嘛都系。即系相对嚟讲都会有少少限制嘅，咁但系唔紧要，我哋只要够大声系嘛，我哋都可以将呢个客场成为我哋嘅主场嘅。嗱，记住啦，5月23号，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啊，晚上8点，佛山对阵肇庆嘅呢场粤超嘅第四轮嘅赛事会喺佛山市云秀山体育场咧就进行嘅。咁我哋肇庆队当然一定要加油啦，系嘛，肇庆人。撑肇庆队啊！预约门票已经开启咗噶啦，咁啊预约截止嘅时间咧会去到听日晚上嘅10点吓，听日晚上嘅10点，咁啊换言之，今日、听日你都仲可以进行呢个预约，可以同啲 friend 倾倾咁样吓，喂，我哋一齐去睇波咯，咁样睇下能唔能够预约到。我俾个攻略大家，或者俾个建议大家啦，因为自己都曾经系预约咗好几轮嘅球赛，但系都预约唔成功。我自己总结咗，同埋身边嘅一啲朋友咧，系都总结咗就系话，一个账号预约多几位，咩意思啊？就话你唔好净系一两个吓、啊，一两个咁样去约，咁啊其实一两个约咧。即同一个账号啊，即你自己好啦，咁啊，我哋可能约埋咗三四个朋友一起去睇波咁样，你只系用一个号去约，用一个号去约，但系咧，你喺呢个号里面你可以添加最多六个嘅观赛人，咁你就最好就四个啦、六个啦咁样去约，咁啊成功率会高啲噶。你反而自己一个咁样约，或者一两个咁样约咧，那个成功率咧会相对低啲。我自己总结嘅，同埋即系身边嘅朋友，我身边有个朋友，佢每一次都系四个以上起约，咁佢嘅成功率当然佢唔系场场都中，但系咧佢嘅成功率会相对比较高。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就系我一个小小嘅建议啦吓，尝试一下集埋一齐系嘛，三五知己咁样吓，喺同一个号嗰度约。靠晒你啦咁样，咁我嗰个中签嘅几率会相对高少少嘅。嗱，5月21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咧就会进行呢个抽签嘅，咁啊中签出票咧就会喺5月21号星期四嘅中午12点。粤超联赛啊！咁我哋肇庆队咧，目前嚟讲咧，就亦都喺西区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咁啊应该系排名咧就系、是，等我确认一下先吓。咁啊唔可以乱咁讲嘅，喺西区排名第三嘅。目前咧就系、是、我哋以2胜1平，咁啊积6分排咗喺呢就西区积分榜嘅第三位。咁我哋亦都入咗6个波，咁啊失咗4个波。失波方面咧，相对嚟讲咧仲系比较地多，每一场比赛都有失波。正胜2个球啊，咁啊排喺西区第一嘅咧就湛江队2胜1平入6球失1球，哇喺攻击力非常之强劲啊！咁而排喺第二位嘅咧就广州队2胜1平，咁啊佢相对嚟讲咧就。

入球数咧就冇湛江队咁多，所以净胜球方面咧稍为落后，排咗喺积分榜嘅第二位。咁啊，第三位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嗱，第四位咧就系佛山队啦。咁啊，换言之咧，其实我哋同佛山队啦，嗰个排名方面咧，净系得一名嘅一个咧就系差距嘅啫。咁我哋领先一分，佛山队咧就一胜两平咧就积五分。咁所以咧可以话咧就肇庆对佛山嘅呢一场波咧属于一场卡位战啊，卡位大战啊。咁第五咧就江门队，第六咧就阳江队，第七就云浮队，第八就珠海队，第九中山队，第十咧就茂名队。咁睇翻咧就射手榜方面啦，深圳队嘅文家栋咧亦都系以三个入波咧就系领先咧就粤超射手榜嘅第一位啊。我哋肇庆队嘅陈志杰咁啊，同样亦都系咧就以两个波咁啊，亦都系并列咧就系粤超联赛射手榜嘅第二位。但系第二位咧就有好多啊，好几位球员咧就亦都系入咗两个波嘅。咁另外咧助攻榜方面咧，梅州队嘅何佳兴咧以三个助攻排名第一啦。咁而我哋肇庆队有位叫陈伟森嘅球员咧，系以两个嘅助攻咧，亦都系排名咧就助攻榜嘅第二位嘅。咁呢个亦都系粤超联赛嘅积分榜啦。嗱，东区都睇埋啦，东区咧就系深圳队三战全胜啊。目前嚟讲积九分咧，就系喺东区嘅积分排名当中排紧第一位啊。咁第二位咧就系两胜一负嘅梅州队吓。咁梅州队攻击力非常之强劲吓，咁已经入咗八个球噶啦。咁第一场比赛咧属于咧就系爆冷输波啦，咁但系好在咧就第二场、第三场都能够咧就大胜对手啊，咁所以目前嚟讲咧亦都系排咗喺东区积分榜嘅第二位，东区积分榜第三位咧属于揭阳队啊，两胜一负积六分，第四位咧就系东莞队一胜两平积五分，未输过波，第五位咧就系清远队啦，咁啊一胜一平一负咧就积四分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包括系汕尾啦、汕头啦、韶关啦、河源啦、惠州啦，以及系潮州啦，咁就排咗喺呢一个嘅积分榜嘅第六至到第十一位啊。咁呢个咧就系属于粤超联赛方面啊嘅一个咧最新嘅排名榜单。嗱，琴日咧唔知大家有冇睇呢个央视嘅天下足球嘅节目啦？咁如果你系球迷嘅话咧，就基本上咧就央视嘅天下足球嘅呢个节目咧，咁亦都会成为大家咧就喺食饭嘅过程当中捞汁嘅，系嘛？睇电视捞汁嘅一个咧就系节目嚟嘅。咁大家知道咧，就天下足球嘅呢个节目咧喺里头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本周十佳球啊，一周十佳球。咁啊，每呢十个波咧，每一个都相当之精彩嘅。但系咧，就琴日嘅呢个一周十佳球嘅第一位咧吓，并不是俾到什么五大联赛啊，系啦，咁啊，其他嘅一啲嘅球员嘅，唔系俾咩麦巴比啊、夏兰特啊，唔系啊，呢个第一位咧系俾咗喺粤超联赛第三轮肇庆对云浮队嘅比赛过程当中上半场。第十四分钟云浮队五号韩杰文嘅一记世界波直接攻门得分。咁啊，呢一个波亦都系云浮队喺今年粤超嘅首个入波，亦都系本轮粤超嘅最佳入波，更加喺呢个央视天下足球当中被评为一周世界十大入球嘅第一名。哇，世界十大入球啊！系啊，真系噶！央视，我琴日食紧饭咧，睇紧呢个天下足球嘅节目嘅，咁啊睇到呢个嘅即系一周十佳球啦，每一个都好精彩，去到第一位，我心谂到底系边一个波可以攞到第一位咧吓？咁一睇，咦，呢个咪我哋肇庆对云浮嘅比赛咁样吓？哇！我当时我都好震惊，嗱，虽然呢个波唔系我哋肇庆队入嘅吓，系云浮队入嘅，咁但系作为我哋。粤超嘅球迷系嘛，亦都作为喺肇庆嘅体育中心见证呢一个入波嘅球迷，哇咁啊，一定系相当之惊喜啦！用一脚咧就超远世界波破门咧，亦都系入选咧就系天下足球央视嘅。

0: 咁啊，过去一周世界十大入波嘅第一名，确实咧就真系呢粒世界波真系值得回味，大家都不妨可以上网再睇一睇啊，一睇再睇啊。韩杰文咧就1996年出世噶啦，系广东罗定人啊。咁呢次咧就喺粤超喺云浮队里头咧就司职后卫，身披五号战袍嘅。咁啊，平日咧就系一名企业上班族，咁啊利用业余时间咧就坚持踢波，系典型嘅草根实力派嘅球员嚟嘅。咁韩杰文咧早年咧就活跃喺广州业余足坛，咁啊翻到家乡成为咗球队嘅后防核心。作风硬朗拼搏，场上咧亦都擅长远射同埋定位球，亦都深受咧就球迷嘅喜好啊！咁所以咧就恭喜阿韩杰文啦吓，咁啊都系收获咗呢一粒啦咁精彩嘅入波，咁啊睇嚟咧有排吹啊啊！犀利犀利啊！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粤超联赛第四轮嘅预约咁啊已经开启咗噶啦。我哋肇庆队将会作客去到佛山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就对阵佛山队啊！呢场属于一场卡位战嚟嘅。咁啊，第四轮嘅其他嘅比赛咧，就包括惠州对揭阳啦、潮州对清远啦、深圳对东莞啦、云浮对湛江啦、汕头对河源啦、江门对茂名啦、咁啊韶关对汕尾、中山对珠海、阳江对广州嘅。咁啊，阳光队上一个嘅比赛日咧，就同中山嘅比赛咧就延期啊。咁啊，点解咧？就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天气咧就非常之唔稳定嘅。咁啊，阳光嗰边咧就落咗好多场大雨。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嘅阳西苑全民健身中心嘅主场咧就不能够再承受或者承办呢一次嘅即系上一轮啦吓。咁啊，对阵咧就系中山嘅比赛。场地有影响吓，咁所以嘅话咧就改场波，如果冇记错，直接咧就改到六月份嘅。咁而跟住落嚟，今日星期日都仲系阳光队嘅主场吓，阳西苑全民健身中心就会对阵广州队嘅。咁所以嘅话咧就亦都希望天气能够咧就天公作美啦，系嘛？咁啊，确实就真系呢几日咧落咗好多好耐嘅雨噶啦。嗰日我都喺阳光吓，因为我就睇粤 BA。咁啊，阳江嘅主场，虽然咧就阳西同江城咧就都仲有少少距离，咁但系嗰日真系落咗好大雨啊！好啦，咁啊，大家就进行预约啦，咁啊已经开启咗啦，进入到咧就广东省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咁啊就可以咧就进行呢个预约购票嘅。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度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
1: 赛场先锋，粤战粤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阿叔咧就讲到啦，佢话足球场上弱队会利用死球，包括咧就系角球、定位球、点球，大做文章嘅咁样吓。喂，咁啊，我哋肇庆队之前嗰几个入波咧，其实都好似同定位球有关噶，系嘛？即系你都会见到，其实都基本上同定位球有关吓。咁当然，我哋肇庆队喺定位球方面咧，应该都做咗咧就唔少嘅准备嘅。好啦，跟住我嚟，我哋再睇睇粤 BA 方面嘅情况啦。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八轮咧就结束啦。咁啊，呢轮过后咧，东莞队系以7连胜继续强势领跑东区啊。咁啊，深圳队就紧随其后啦。咁啊，潮州、汕头、河源战绩嘅持平。清远队如果取胜之后咧，仍然都保有7胜嘅机会啊。咁而西区方面咧，就中山、广州就同为7胜1负，提前锁定咧就西区前两名嘅席位噶啦。咁啊，湛江亦都力克佛山队嘅斩获关键嘅一场胜利咧，咁啊5胜3负位列西区嘅第三位。咁而珠海、佛山、云浮咧就都系排紧中游嘅位置啊，咁啊都系咧就4胜4负，三队咧就喺西区嘅中游咧，亦都系激烈角逐嘅。咁啊，截至第八轮打完，联赛嘅积分榜亦都进行咗更新，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关注一下。咁首先关注下西区方面啦。啱先我哋讲到西

佢就中山同埋广州基本上就係前两名可以晋级到八强㗎啦。咁另外呢就三到六位可以打附加赛嘅呢就係湛江、珠海、佛山、文浮啊。咁当然未打到最后一轮呢呢、这个积分榜都未系固定嘅。咁排名榜尾嘅位置嘅包括呢就係、是、我哋摄影队嘅暂时呢就排咗倒数第一啦。一胜七负即九分。咁倒数第二呢就两胜六负嘅茂名队啊。倒数第三呢就係阳江队三胜五负嘅。咁所以嘅话呢就其实西区嘅积分榜嘅情况呢都比较地都比较稳阵㗎啦。我意思就係话嗰个出线嘅嗰个形势下就广州中山就基本上係前两名出线㗎啦。咁打附加赛嘅呢就湛江、珠海、佛山、云浮应该都问题不大啦。咁睇下江门有冇机会或者阳江有冇机会啦。阳江好似下一场对广州应该就难啲。跟住我哋第九轮嘅比赛嘅话呢就茂名对肇庆啦。我哋肇庆要再去到茂名啊。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下。中山会主场对阵珠海队。咁佛山会对阵云浮队。江门会对阵湛江队。广州会对阵呢就阳江队。咁所以呢就最后一轮打完。仲有悬念嘅应该就係江门啊云浮啊。佛山对云浮，咁啊呢场属于咧就系跟住落嚟嘅第九轮最精彩嘅一场比赛啦。咁啊而中山对珠海，都有啲啲悬念嘅吓，即系毕竟珠海队三连败。能唔能够喺中山队身上搵返状态呢咁样。但係中山队都已经出硬线㗎啦，会唔会都会搏尽全力定係点呢，定係会留力打附加赛或者係打呢个后面嘅比赛呢，或者派一啲嘅替补球员出嚟练下兵呢咁样，都好难讲㗎。同样广州队一样啊，都系咁样嘅情况啊。好啦，咁啊5月23号粤 B 第九轮，咁啊亦都系十场全开啊。预约时间呢就今日开始㗎啦，咁啊今日10点钟将会开启呢就第九轮第十轮嘅预约都系同样时间安排喎。咁啊第九轮嘅预约时间呢就啱先讲到呢星期二嘅上午10点钟开启，即系稍后时间10点钟开启，截止时间呢就听日嘅晚上10点钟。大家如果想睇粤 BA 嘅话呢就留意啦吓。咁当然呢就我哋肇庆队就会作客去到呢就茂名嘅，咁相对比较远少少啦。咁但係都唔紧要啊，因为我哋都系嗰句啦吓，即係作为去睇粤 BA， 我哋都系以去玩嘅呢种心态啦，顺便就去睇埋比赛嘅。係咪咁去茂名玩两日，咁顺便就睇埋呢个粤 BA 嘅比赛啦。当然其他的比赛你都可以预约的吓。咁啊，再次提醒你预约时间咧，就啱先都讲到啦，就系、是、今日早上嘅10点钟，咁啊，至到咧就听日晚上嘅10点钟，星期四嘅早上9点钟就会开始摇号嘅。咁啊，中唔中签，星期四你就会知道噶啦。

咁球迷阿叔一样的天空就讲到咧，佢话咧对云浮队嘅预测，我原本估计咧就2-0或者3-0嘅，我用嘅系入球后稳守突击，就系加强防守，步步推进咁样。咁啊，最终咧就我哋射影队2-1战胜云浮队啦。射影队嘅防线咧就唔算好稳啊，我觉得吓，射影队每一场比赛都有失波。每一场比赛都有失波，所以射影队嘅防线唔系好稳，但系攻击力系强劲嘅，所以咧射影队可以定位为攻。

0: 强守弱嘅一支球队嚟嘅，即系讲粤超啊。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嚟到咗咧7:58，咁啊亦都接近咧就系要结束咧，就系我哋今期嘅节目噶啦。咁啊，再次多谢晒大家嘅撑场啦。再次提醒下你啦，我哋嘅节目咧就系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至到8:00，呢半个钟头时间一早同大家关注翻咧就足球方面嘅资讯，唔系足球同埋篮球方面啊，所以体育方面嘅资讯啊，琴日咧就CBA 嘅季后赛咧亦都继续开打啦，咁啊深圳队就输波吓，深圳队就继续输波。一直前斗到最后，浙江港厦已经攞到咗赛点啦。浙江港厦大比分2-0咧就攞到赛点。第三场比赛会翻到去深圳队嘅主场嘅，咁广厦会唔会横扫深圳呢？咁啊，大家都支持我哋深圳队啦，翻到主场。讲下昨天就是92-85就赢深圳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一起再谈，拜拜。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料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料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料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料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5: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3: 高腰区全面摸排料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6: 通过高腰区这个料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